0: 观景，九一四回声，你身边最值得信赖的伙伴。
1: 听民生解民意，九一四回声，我是民生主播韩复一。最近有热心听众给我们打来电话咨询说，原六中搬走后院内又在搞施工，请问是什么工程呢？对此我们咨询了延吉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工作人员给出的回复是，原延吉市第六中学校址目前正在实施的是延滨大学附属中学改造项目，并非新建另一所学校。该项目利用原六中旧校舍进行改造装修，主要对教学楼、实验楼、食堂及室外配套进行优化提升，建成后作为延滨大学附属中学高中投入使用。8月22日新生报道，整体工期预计8月末结束，施工期间对外围围墙进行粉刷翻新。最近有热心听众给我们打来电话咨询说，春季购房补贴什么时候可以发放？
0: FM91.4 了不起的上班路。
1: 北京时间的8:03，欢迎锁定 FM91.4延吉综合广播，收听了不起的上班路。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韩飞。最近身边很多朋友遇事不决就问 AI， 就是很多人会把人工智能当成这种高效便捷的答案提取器哈。这一事件就引发了对这个读书还有阅读重要性的一个思考。人工智能尚且需要阅读大量的去提高质量的一个书籍来训练自己、提升自己，那么我们作为万物之灵长，发明了人工智能的人又岂能放弃阅读？只是通过人工智能去费时费力的啊，我们就是觉得人工智能比我们读书更快啊。那么为什么不请人工智能提炼书中的核心和精华呢？的确，人工智能的阅读效率呢是远超人类的，但阅读呢不是简单的去寻求答案，而是一场精神的漫游和智力的对话，是一次充满未知与惊喜的冒险。跳过阅读的过程，用人工智能直接获取答案，就会失去了你阅读的乐趣，也会得到这种你得不到阅读的一个益处。关于阅读的意义，古往今来无数显著的论述浩瀚如海，但是我们还是要问，人工智能的时代，阅读为何如此重要，无可替代？阅读呢，就是修身养智的一个最佳途径之一。人工智能是人类理性的伟大成果，但是人除了工具的理性，还要有什么价值的一个理性，真的，所以说我们不仅要问一件事情是否能够成功啊，或者是更要问应不应该做。人工智能时代，我们缺的不是一个效率的工具，而是君子之风。在一个追求效率和效益的时代，阅读一般人生观、价值观。孔子说：“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我们说易君当中曰，那么君子以多识前言往行，以蓄其德。古人先贤从不把读书单纯视为学习知识、掌握技能，而是看作培养理想人格的必经之途。人工时代，我们缺的不是信息和知识，而是思考与洞见。十几年前，早在人工智能大规模应用之前，意大利哲学家埃贝托在一次谈话中曾经就预测书永远不死，并大声疾呼别想摆脱书。今天看来，的确书的形态变了，但别想摆脱阅读，哪怕我们有了人工智能。好了，接下来时间让我们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
0: 天气、资讯、话题、互动，上班路上不惊慌，工作途中不辛苦，了不起的上班路和你开启全新的一天。
1: 今天是2026年9月8号，星期二，农历7月27。今天白天到夜间阴转多云，白天最高气温20度，最低气温7度。我们再看风向，是西北风转北风，风力南梨花街附近拥堵180米，天池路东向西拥堵593米，沿河路北向南金达莱北街附近拥堵98米。目前依旧是上班的早高峰期间，大家行驶在路面一定要记得减速慢行。

0: 上班是为了什么？
1: 因为热爱。
0: 热爱什么？
1: 热爱钱。打工人，打工魂，打工人才是人上人。
0: 每一个上班不迟到的人都很了不起。我们向前的脚步从不停下。FM 91.4，了不起的上班路。

们把目光转向湖南，湖南的曾家园村的部分村落藏在大山的深处，留守老人采买东西很不容易。2016年起，在镇上经营小卖铺和快递代收点的龚秋霞开始帮老人们跑腿带过后，那么老人需要什么就打电话告知龚秋霞，第二天一早他就会一一采买齐全，有的是几把面条，有的是新鲜的蔬果，还有的是各类的日用品。村里住户分布零散，到老人家时他常常是满头大汗。十年来，龚秋霞把老人们的采购需求记在笔记本上，日积月累攒下十几本，常年往返镇村，奔走于山间小道，他先后损耗3辆摩托车仍分文不取。龚秋霞说，有时我也在想做这个到底有没有意义，但自己的父母也慢慢年纪大了，万一哪天我们也出去了，父母在家里也有人愿意这样做的话，自己也会安心，将这份温暖传递给村里的更多的人，也让我们感受到这个世界上总有一束光会照亮我们的内心。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个造假工厂的一个事件，曝光的是汕头市潮阳区和平镇多个冒牌化妆品地下工厂，不少冒名的这个化妆品呢从当地的制假窝点流出，形成一条完整的经营链条。报道发出后，朝阳区市监局、和平镇政府派出所等多部门第一时间集结力量，赶赴涉事区域开展核查处置。当地社区表态，将对制假行为发现一起，取缔一起。所以说我们在买化妆品啊，还有这个护肤品的时候，一定要从正规的门店去购买，切不可以贪小便宜吃大亏。再来关注一则消息哈。那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我国从未批准任何以抗衰老为适应症的药品上市。北京大学第三医院成型外科主任毕洪森介绍，老化是不可抗拒的，医疗美容医生能做到的就是消费者看起来年轻。据他所知，目前国内甚至是全球都没有一款是针对抗衰药品获批的。专家表示，要想延缓衰老，一方面是需要预防老年性的相关疾病，另一方面要借助健康的生活方式，让心理和容貌机能尽量保持一个年轻态啊。所以所谓的那些抗衰针啊，抗衰的那种机器，大家都不要相信，没有任何的抗老药。我们看到转人工为什么会越来越难呢？转人工正在变得越来越难，也越来越考验耐心。一个问题抛出去， AI 智能客服很快就会给一轮轮标准的回复，你反复的敲出转人工，得到的答复却常常是人工客服忙，如此拉锯的数轮人工客服才姗姗来迟。前面说的话可能要从头再交代一遍，这个时候消费者大概率已经耐心耗尽了。很多消费者共同的痛点啊，那9月1号中国信哈，希望我们的人工智能真正能达到智能的一个效果，而不是添堵的一个效果。我们再看遗失4天价值65万元、重达400克的黄金哈，被民警不到1小时就找到了。我们上半段已经说到了哈，民警神速的一个破案，也让这个快递小哥免赔了很多的钱。我们再来看甘肃染色莴笋冲击杭州市场销量夭折的一个消息啊，市民对餐桌的蔬菜安全是格外的揪心。作为杭州重要的蔬菜集散枢纽，杭州蔬菜批发交易市场是迅速响应，自9月6号启动甘肃产地的莴笋染色剂专项全检，把好蔬菜流入杭州的第一道关口，而受此影响，市场的莴笋销量也出现了明显的下滑啊。染色的莴笋事件带来的市场情绪已经体现在批发交易的数据上。事件发生之前呢，市场莴笋每日的货量是在50吨左右。甘肃是杭州市场莴笋的主要供货产地，受事件冲击，采购商进货趋于谨慎，如今每日莴笋到货量呢回落至20吨上下，整体销量几乎是夭折。市场内多家经营商户坦言，不少采购客户出于安全的顾虑，拿货意愿明显下降，即便货源本身。

是没有问题的，也会受到连带的影响。那么顾客心里有顾虑，拿货就变得保守，生意相比之前冷清不少。一位批发市场告诉记者，那么市场也提醒广大市民，选购莴笋不必一味的追捧颜色格外鲜亮翠绿的货品，正常新鲜的莴笋表皮会有自然色差，可以优选择正规商超菜场购买，后续市场也会及时对外同步检测结果，守护市民餐桌上的蔬菜安全。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哈，那反诈博士胡兵的 N 面人生啊，我们看到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一个互动哈，他说蹲下别动。那日前一声怒喝伴着乒的破门声，民警冲入了某省的一个小区室内，当场按住了正在电脑前忙碌的犯罪嫌疑人，一起跨省电诈案件顺利收网，一举抓获五名犯罪嫌疑人。那武汉市公安局东西湖区分局刑侦大队的一间办公室内，此次跨省行动的大脑以中队政治指导员胡兵正对着一屏代码指针快速的敲击键盘，持续拆解着案件的关键电子碎片信息，最后他按下发送键，为前线抓捕审讯送上核心证据。电脑就是他的战场，数据代码就是他的工作搭子。入职反诈中心五年，80后的胡兵已经参与了239起电信诈骗案件，支撑抓获犯罪嫌疑人897名，打掉37个电诈团伙。今年年初收获了全国38红旗手的殊荣。很多人难以想象，如今他驰骋反诈战场的技术尖兵，几年前还是在基层派出所户籍窗口里与一堆堆待处理的申请表为伴，而在之前这位计算机领域的博士是一名军校的教员，卸下戎装扎根警队，从疏解民忧到追剿诈骗分子，每一次职业道路的抉择，胡兵都选择走出舒适圈，把归零走成新的起点。他说只有不断的突破自我，才能更好的照亮他人。的是运动带来的免疫增强，虽然是暂时性的，但是只要长期坚持，免疫系统的基础水平就会整体上移，等于给身体装上了一套长效的抗炎系统。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国内方面的有关消息。我们看到种了40年葡萄的莱西市孤河街道居家庄74岁老农戈红国，去年大胆改种葫芦，今年扩至50亩，外地订单纷至沓来，经绘画、烙画加工成艺术品，发往全国的一个消息哈。葡萄改种葫芦依然是能够感受到这个订单的很多。我们看到这个消息之后，就想到前一段时间比较流行的葫芦娃爷爷。那近期呢，就是我们看到葫芦娃爷爷连夜把7个葫芦全部剪掉了，是因为奶奶的头晕身体不适。走红之后呢，有大量游客涌入，夫妻俩实在是没有办法应对这个网红扎堆直播的一个现状。刚开始的时候呢，还能够跟这些网红们打招呼，后来实在是身体支撑不住了，所以他们就把这个葫芦给剪掉了哈。可能爷爷考虑到大家太热情会有安全隐患，也不希望简单的生活变味儿，将葫芦摘下，让我们把这个安宁和清静也还给这两位老人，也衷心祝愿二老是平安康健，顺遂无忧。当然了，也有网友表示惋惜，说打算专门去看一看这个，去这个绍兴打卡，还以为可以留到国庆之后去看，但是不出意外的意外就来了，旁边的一家咖啡厅就把这7个葫芦又给挂上了。咖啡厅说本来就是原先只有2个葫芦，然后发现这个老人把这7个葫芦剪掉了之后，很多网友比较失望，他就把5个葫芦又给加了上去，有喜欢打卡的游客又涌向了这个咖啡厅。那么记者去采访咖啡厅的负责人说，销量并没有特别明显的上升哈，因为这个很多的游客都是只是在咖啡厅外面进行拍摄和直播，所以希望我们在能够引导游客的一个同时，也希望游客多一份体谅吧。城市的温度既在欢迎的热情里，也在尊重的分寸间，守护好这份安宁，让游客也享受这份生活的一个美好。我们看到研究发现，一次性纸杯在加热热水之后会释放大量的微塑料。研究团队会通过试验数据推测，用一次性纸杯连喝3杯热水就可能损害代谢以及生殖健康，所以我们不太建议用一次性的纸杯去盛满满的热水。再看一个特别巧合的消息，9月6号新生报到日啊，三峡大学计算机与信息学院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专业迎来了两位刘心怡，他们俩不仅同名同姓，日子呢生日也是同一天，两人相约大学4年携手努力。在随州的刘心怡告诉记者，加入专业群的时候就发现了一位同名同姓同专业的同学，经过老师的通知才知道我们居然还是同年同月同日生，在初中高中也碰到过同名的同学，但是没有同一天的生日，这让感觉非常有缘分啊，也是非常惊喜，当时就想和这位同学见面，然后交个朋友，大学一起努力。9月6号，河南郑州开学季，一位大一的新生啊，在父母的陪同下前来报到，行囊里装着家里亲手缝制的棉花被。据孩子母亲介绍，自己是在家务

农，丈夫跑货运，家庭条件一般，孩子求学路上从未上过辅导班，全靠自学，如今成功考上了211，母亲言语之中满是自豪。少年也立下了心愿，希望凭借自身的努力，未来减轻父母肩上的重担。朴实的期盼与少年的担当打动了众多人。我们再看9月6号，曾因惨遭他人伤害永久失明而轰动全国的山西男孩郭斌到长春大学报道。报道第二天上午，郭斌在家人和武汉盲校副校长张龙的陪伴下走进长春世界雕塑公园，在盲校妈妈张龙的指引下，郭斌用手触识紫荆花的形状，两人还在一头母北极熊里怀抱着幼崽崽的一个雕塑前拥抱留影。在长春世界雕塑公园内，有一座名为回归香港春天的雕塑，在雕塑前郭斌用手辨识紫荆花的花瓣数及形状，一旁的张龙不时给予鼓励和指引，不要漏了花瓣，有顺序，这就是紫荆花。说着张龙还帮着郭斌数花瓣啊，并熟悉雕塑全貌。在第一个春天的雕塑前，张龙带郭斌用手感知雕像的形状，据了解该雕塑为汉白玉材质，刻画一头母北极熊怀抱着幼崽坐在冰岩基座上，表现极地生命、母爱与生态主题。从母北极熊的爪子到身体，张龙细细指引郭斌感受雕塑的样子。随后张龙主动提出要和郭斌两人在雕塑前摆出同样的姿势合影留念。张龙说雕塑让他想起来郭斌小时候的样子，现在长这么高，小的时候长得小小的，很有意思。此前在全国残疾人单考单招考试中，郭斌以总分721分、满分800分斩获医学类全国第一，引发关注，后被长春大学录取。他将在该校攻读中医与计算机科学双学位。世界为他关上了一扇窗，但同时又为他们打开了另一扇窗啊！其实就是不懈努力，才能够让自己的人生重新迎来美好的生机。好的，本期的了不起的上班路到这里就结束了，非常感谢大家的一路陪伴与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早晨八点半，为了年少吃过的牛皮，放下怀金。
1: 每一秒都澎湃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这是歌舞之城延吉，没有刻意的舞台，街角的长舞舞步，广场上的民谣合唱，就连早晚市的叫卖声里都裹着幸福的韵律。每一声的歌唱都是生活的礼赞，每一段舞蹈都藏着日子里的滚烫。有一种生活

0: 幸福是自由，谁没个着急的时候，对吧？成家了，幸福是理解万岁，几步路就到了，干嘛让出好几百米？谁不想抄近道，对吗？结婚多年，幸福是差不多得了，都走斑马线了，还下车干嘛？谁没点小缺点呢？对吗？刚才的自由，理解万岁，差不多得了，好像也没什么事儿。然而真的没事儿吗？意外一旦来袭，真的就是永远。这是2022年4月的一起真实案例。老人带着2岁的孙女驾乘电动自行车左转弯时，被一辆直行的小客车撞飞，老人重重摔在地上，不幸身亡。万幸的是，老人的孙女并无大碍，生命安全容不得半点凑合。非机动车转弯时要让直行的车辆优先通行，转弯前要减速慢行，观察各方向来车，确认安全后再转弯。小客车超速也是这起事故的原因之一。驾乘电动自行车，请守住法规，守住生命安全。我们都想走上一条通往幸福的路。幸福是什么？幸福本来就是平平安安。
1: 如果你忽然打了个喷嚏，那一定就是我在想你。如果半夜
2: 唱，不是唱歌的吗？
1: 你行你上。
3: 我想要天上的月亮和地上的霜，想要雪白的姑娘。
1: 行行行，也就那么回事吧，咱别唱了，听吧，行不行？听你想唱的，
4: 唱你想听的。
5: 914车厢 KTV， 让你的车厢不

0: 8:33，欢迎大家持续锁定延吉综合广播，正在为您带来的是914车厢 KTV， 让你的车厢不寂寞。大家早上好，我是高天。
1: 早上好，我是左一。
0: 问候正在收听节目的每一位宝子们啊！
1: 带点微醺的气氛呢？
0: 带点微。这种状态是微醺吗？
1: 我是晕碳，所以我微醺。
0: 你只是你自我感觉吧。我感觉我昨天睡也挺好，还不错。来吧，接下来节目当中和大家共同分享的一首歌啊，来自于严仁中的一首歌，叫做《夏夜最后的烟火》。

0: 刚听到的这首歌《蛋壳》啊，叫做《我心中有些事儿》。
1: 哎，我心里也有点事儿。
0: 谁心里没有点事儿呢、
1: 不是有些事儿，有一堆事儿。
0: 很多事情还好奇，我突然想起来，突然就一件事儿，你非得让我问哥哥到底干嘛去了？
1: 对呀、去哪儿了？带着弟弟妹妹们呢。
0: 然后接下来安排下一首歌，来自于严仁中的一首歌，叫做《孤单心事》。来来来，安排上。

为一表，牛肉鲜嫩多汁，羊肉肥而不腻，搭配新鲜的蔬菜，为您带来最纯正的美味体验。延吉烧烤独特的自烤形式，也让您在享受美食的同时，更能体验到亲自动手的乐趣。多种特色蘸料也满足您不同的口味需求，为每一串烧烤增添独特的风味。在延吉，烧烤不仅仅是美食，更是一种情感的纽带，连接着家人朋友，让每一次相聚都时刻充满着温暖和欢乐。延吉烧烤在传递美味的同时，也传递着爱心与温暖，为需要帮助的人提供一份温暖，让这座城市也变得更加美好。共赴人间烟火，品味延吉，传递温暖。

0: 吃喝玩乐购，快乐跟你走，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1: 如果你忽然打了个喷嚏，那一定就是我在想你。如果半夜
2: 唱，不是唱歌的吗？
1: 你行你上。
3: 我想要天上的月亮和地上的霜，想要雪白的姑娘。
1: 哎，行行行，也就那么回事儿吧，咱别唱了，听吧，行不行？听你想唱的，
2: 唱你想听的。
0: 九一四车厢 KTV， 让你的车厢不寂寞。

三分，欢迎大家持续锁定云集综合广播，正在为您带来的是914车厢 KTV， 让你的车厢不寂寞。进入到节目下半段，下半段马上分享的第一首歌来自于苏运莹的一首歌，叫做《我》。

0: 8分，马上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最后一首歌，来一首，这次只能听一半，一小半。
1: 怎么收尾？
0: 怎么收尾？马上收尾。
1: 来
0: 了。DJ 小鱼儿一首歌《怦然心动》，分享给各位，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明天再见了，各位。
1: 明天见，拜拜。
0: 拜拜。

0: 现在是上午九点半，低头是世界，抬头才是生活。放开那双水灵灵的大眼睛，生活才是你当下的全部啊！
1: 每一秒都澎湃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2: 走，带你去看沿途的风景。
0: 总要去到延吉吧，吹吹大学的风，看看朝鲜族的文化，打卡网红弹幕墙，逛逛生机的早市，品尝一口朝鲜族的美食。最重要的是去民俗园，穿一次朝鲜族服饰，当一次在逃公主。一入民俗园，仿佛穿越千年时光，拍一组唯美的民族旅拍，从头到脚的精致，只为这一刻的民族风情大片。
3: 与好相逢，在文字里看见星辰大海，在阅读中安放浮躁心灵，腹有诗书心有光芒。读书人自有一生的温柔与力量，愿你以书为伴，不负时光，做幸福的读书人。

为什么周薪长假过得这么快啊？这里庆祝的我们的延边九三假期呢，已经是圆满罗夏帷幕了。那么这个假期呢，延吉热度拉满，多彩的文旅活动轮番上演，全程人气旺，活动多，消费热，口碑佳，交出了一份亮眼的周庆文旅答卷。9号到6号呢，延吉是接待了国内外游客约42.7万人次，同比增长了23.60%，那么实现了旅游综合收入6.45亿元，同比增长了8.07%。为庆祝庆祝华诞，沉浸式展现朝鲜族民俗魅力，假期期间呢，延吉也是全程联动推出了一系列群众喜闻乐见、游客沉浸式体验的文旅活动。街头巷尾呢，氛围感十足，多彩延吉，魅力快闪，演出精彩上演。延吉市文化馆演员们也是带来了农乐舞、扇子舞、家耶琴、独奏，包括民族歌曲独唱等各种精彩节目，轮番亮相延边大学正门。传统歌舞走出了场馆，来到了市民游客身边，大家驻足观赏、拍照打卡，近距离感受到鲜活浓郁的朝鲜族民族风情，也成为周庆期间延吉市城市街头一道流动的文化风景线。另外，延吉夜经济持续升温，位于1978文创园内的威瓦未晚市集烟火升腾，美食香气四溢，那么活动也是引人注目，市民游客呢穿在其中，那么感受到延吉独有的市井烟火。

0: 跟着心去远方，啊，路很远，
1: 还有两千米，
0: 但知道方向。
2: 哎，你好啊！
0: 音乐和美食约会，
3: 哎，快看牦牛，
0: 是路途最美的风景。
4: 李先生，我在鼓浪屿写一封爱的明信片，送给20年后的你。
0: 别让时光辜负了你。
5: 嗨，你们好吗？我在青海湖，这里天高云淡，湖水碧蓝，哇，真想让时间定格在这里。
0: 旅行。永远在路上，声色旅行。刚才关注了延吉市的亮眼文旅成绩，接下来关注一下延边州的文旅亮眼成绩。9号到6号呢，延边州九三假期文旅市场热度拉满。根据银良商务公司大数据测算呢，假日期间全州接待游客达到了150.39万人次，同比增长了24.03%，实现了游客出游总花费20.48亿元，同比增长了2.79%。九三假期，延边紧扣非遗雅韵、和美延边主题，精心策划了非遗家展演、非遗家市集、非遗家体育等系列文旅活动，以文化助粉，以活动聚客，以惠民引流，充分激发了文旅消费潜力。那么，州级示范引领，县市级同步发力，推动非遗从展馆走向大众，从静态展示走向活态体验。州文广旅局在海兰台朝鲜族民俗园度假区重磅打造的一城雅韵五序芳华非遗服饰展演活动，古典大袍、礼仪礼服、年代长服次第登场，充分展现了民族交融与当代创新，也推出了穿延服免门票的福利，让游客在欣赏民族风韵的同时，集章对礼等深受广大游客的青睐和好评。泉州各大景区也紧扣了
6: 耳朵，总有听不完的风景。旅途音乐，伴您一直在路上。旅途音乐。

那树叶刚刚泛黄，红霞加蓝天的这个氛围感是拉满了，那么也避开了国庆涨价和人潮。那么下面呢，给大家来介绍一下，那么在最近一段时间如果去北京的话的一些小攻略了。今天最近的气温呢，大概在25度到28度左右，应该说温度还是比较合适的。早晚呢，温度应该是在16度到20度，没有那样的就是猛烈的热啊。而且秋老虎呢，可能中午的时候呢温度刚刚好，但晚间的时候呢是这种凉风习习的感觉。那白天大家可以穿一些短袖 T 恤加长裤，然后晚上的时候可以加一个小的衬衫或者是薄的那种风衣，是完全没有任何问题的。另外呢这个季节可能北京会比较干一些，所以要带好这个润唇膏，然后便携式的水杯。另外给大家一个住宿建议，如果各位初次去北京的话呢，尽量就是少走一些冤枉路。那住宿建议的话呢，尽量住在二环内的地铁口附近。比如说你住宿的这个酒店，如果附近有这个地铁口的话，那觉得最近的最好是很方便的，因为它在乘坐交通工具去任何地方都会比较方便一些。然后给大家一个小线路，首先第一天一定要去故宫和景山去看日落。我觉得这个季节，尤其初秋去看景。

日落真的是非常非常理想的选择，所以一定要把景山日落作为你的一个旅行的一个必备。然后这块呢是有门票的啊，景山公园是有门票的，大概在45-40，各位可以关注一下小程序来了解一下。另外呢，第二天可以感受一下皇家园林，去天坛还有颐和园来感受一下秋日的湖景啊，包括下午的话可以感受一下这种柳树初染浅黄，然后走走长廊啊，走走佛香阁、十七孔桥，你都会感觉到一种历史在向你进行叩问和你对话。给大家一个小建议，第三天的话，大家可以在一些小胡同，尤其是北京那种老的那种小胡同，来一个 city walk， 感受一下这种走走停停、拍拍这种建筑啊，拍一拍美景啊，像白塔寺啊，还有上海啊，都是不错的选择。最后一天，我觉得大家可以去前门，然后感受一下老字号，吃吃这个地方，比如说铜锅啊、铜火锅啊，然后吃一吃这边的什么庆丰包子呀，然后吃一吃这边的烤鸭呀，我觉得都是不错的，所以各位可以来选择一下。给大家一个小建议，就避开南锣鼓巷这块，然后还有一个就是王府井小吃这块，我觉得也给大家避开一下，因为确实人很多，而且呢我倒是觉得没那么好吃，溢价很高。大家一个小小的推荐，希望各位呢可以来把北京作为你入秋的一个。

纵横台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这是歌舞之城延吉，没有刻意的舞台，街角的长鼓舞步，广场上的民谣合唱，就连早晚市的叫卖声里都裹着幸福的韵律，每一声的歌唱都是生活的礼赞。

0: 岛都藏着日子里的滚烫。有一种生活叫严谨，
1: 从一粒种子到丰收的粮食，我们颗粒珍惜，将中华美德传承。从一滴水到生命之源，我们点滴在乎，将家园悉心守护。从一株幼苗到参天大树，我们循环利用，让行动撑起美好。从一度电到万家灯火，我们专注日常，让光温暖你我。勤俭节约，点滴做起，绿色生活从我做起。
0: 岁月摩西，旋律依旧滚烫，时光流转，
1: 老歌
0: 从未离场。这里是爱上
1: 老歌，
0: 用经典旋律打捞时光记忆，以熟悉歌声温暖岁月日常。每一首老歌都是时光的书签，陪你在旋律里遇见旧时光。
1: 北京时间10:02，欢迎大家照亮前路的指路灯，精准勾勒出党领导抗日的斗争脉络。从创建之不燃星火，撒播革命火种，到动员民众浪潮涌，凝聚群众力量，再到武装联合势力壮，壮大抗敌队伍，最终实现全民抗敌战红旗的昂扬局面。歌词也聚焦具体抗战的场景，既展现抗联战士有方向、杀日寇的英勇，也刻画了边疆儿女忠贞报国、迎光明的赤诚，尽显各族人民跟党走的坚定信念。结尾方面，无往而不胜、奋勇向前冲的铿锵誓言，不仅是对那一段抗战岁月的铭记，更传递出跟党走、勇担当的精神力量，让红色信仰在歌声当中代代传承。

接下来我们要收听到的声音是来自于汪峰《存在》。这首歌收录在专辑《生无所求》当中，歌曲叩问着每一个普通人的内心。奔波忙碌的日子里，我们偶尔也会停下来思考自己努力奔波的意义到底是什么。他唱出平凡人在时代洪流当中的挣扎、坚持与思索，鼓励我们认真生活，找寻属于自己的人生价值。

连线上级的网络彩铃进去，大街小巷随处都能够听见。抛开歌名自带的情爱标签，放在当年的时代来说，它折射出的是互联网彩铃时代，大众通俗流行音乐的蓬勃兴起。这首歌它是一个时代的音乐印记，见证网络音乐走进普通人的生活。时隔多年再听，旋律一响，就瞬间把我们拉回到那个简单热闹的年代，记录着属于普通大众的音乐记忆。

刘惜君我很快乐，这首歌当年在殿堂电台榜单热度居高不下，很多人容易把它解读成为感情释怀，其实内核也可以理解成一种自我支撑的生活态度。生活难免会遭遇失意坎坷，会有跌落煎熬的时候，但是人总要学会自我和解，学着给自己力量，所以不必等别人来救赎，自己也可以安抚自己，慢慢地走出低谷。刘惜君，我很快乐。

0: 午十点半，不做中年油腻男，只做每天八滴水的小鲜肉。
1: 每一秒都澎湃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2: 这是延吉冷面，冰汤底沁透荞麦香，糖心蛋、辣白菜缀其间，春解腻，夏消暑，秋开胃，冬爽口。延吉冷面无关四季的偏爱，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温声漫过收音机的窗棂，老唱片的纹路里藏着岁月的余温。那些泛黄的歌词，熟悉的旋律，曾伴我们走过青春的巷口，见证过相聚与别离。不必追赶时光的脚步，只需静下来，让歌声漫过心房，在旋律里重温旧时光的温柔与感动。这里是爱上不老歌，用一首首金曲打捞时光的碎片。欢迎回来，这里是爱上不老歌。接下来我们继续收听到的声音是来自于王力宏的《心跳》。这首歌曲发行在2008年。创作这首歌的时候呢，王力宏希望回归最本真的内心感受，剥离浮华的包装，聆听心底真实的声音。外界会有很多嘈杂的声音，有期待也会有非议，很多时候我们容易被外界裹挟，所以静下心来听听自己内心的心跳，遵从本心，才知道自己真正想要去往何方。

我最亲爱的这首歌发行在2011年，收录在专辑《你在看我们》当中。这首歌曲可以说我们不必把它理解成为儿女情长，在人生路上总有一些曾经很亲近的人慢慢淡出我们的生活，时过境迁，没有激烈的爱恨，只剩一份平和的回望。那些一起走过的时光都沉淀成成长的养分。接下来一起收听这首歌《我最亲爱的》。

我刚才我那个说有一点没考虑全啊，就是你认不认可？就是如果说他真的就是因为啊，就是因为他交不起孩子学费了，我不说马上孩子上高中了，各种费用都上来了，因为高中不是义务教育了，各种钱就和那啥不一样了。甚至说那个今年中考完了之后，他不花钱，他可能就比高中上不去了。这时候想到你了，这种可能是非常大的。但是话说回来，你要说那我也认可呀。这样的话我也认啊，那你可以没啥问题啊，没啥问题。那你自己认可的话，啥事都行啊。我们这个著名的武侠大师啊，叫古龙。古龙曾经说过，天底下最大的道理啊，天底下最大的道理就是我愿意啊。一旦谁说我愿意，尤其成年人说我愿意，不像小孩啊，小孩的我愿意，有时候一顿揍就打回来了啊。如果是成年人的我愿意，那就是天底下最大的道理，谁也没人跟你犟啊！你就看你自己乐不乐意，你要乐意就没啥说的啊，就拉倒了啊。好的，我们继续来看着啊，因为热线电话还没有接进来啊，还没有接进来，我们继续来看这个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啊。这位朋友说：“钟晓老师您好，晚上好。你帮我这个支支招啊。办公室呢有个大姐总想打压别人，那本来她跟别人唠嗑，说谁谁谁有婆婆公公伺候，多幸福啊。转头对我说你就不行了，啥都自己做。你说这跟我有啥关系？还打压我？我这嘴也笨，啥也说不出来，就自己生闷气。其实我虽然没有公婆帮衬，孩子都是我自己带大的，但是我老公比他们都能挣啊。我平时比较低调啊，我觉得自己过好自己的日子有啥可比的？还有呢，有个大姐问我啊，姑娘考了多少名啊？还有个大姐问我姑娘考了多少名，我说30多名，这个人就没下文了。你说这到底是要干什么呀？我看不是真心关心我，是嫉妒我啊。和他们在一个办公室，总是有无妄之灾啊。钟晓老师和小米姐，帮帮我，你为什么那么在意别人对你的评价呢？或者说别人对你的一举一动呢？啊，那人家那说话唠嗑，那他可能没啥目的性，没啥目的性。你人家放个屁，啊，人家放个屁，你都得拿那个叫什么烧杯呀，或者说什么那个安瓶啊，你都得给人家接起来。接起来之后啊，你得拿你自己的那种化学的溶剂呀，气体分析仪呀，然后去仔细去那个分析分析这个屁里头有多少二氧化硫啊，多少二氧化碳呐，啊，多少氮，多少这个多少氨，你都得分析。分析完了之后有啥意义呢？啊，分析完了之后你知道它这个屁的组成成分了。有啥意义呢？你这不就这么回事吗？你现在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别人跟你说句话，你家心思那么多，你勒他干啥？乐说说呗，我乐听听，不乐听怼回去就拉倒呗，你这个。所以说这个事儿呢，就是你过度的关注别人对你的评价，其实挺没劲的啊，其实挺没劲的啊。你不要做那种人啊！不要做这种人，犯不上。就是别人说句话，你都得琢磨琢磨，这句话到底是啥意思呢？他是想干啥呢？为啥说他啥意思没有？就跟放屁，他说这句话跟放屁一个意义，甚至都不如放屁。放屁还能熏倒一屋子人呢。他那句话是随手，就是上边气儿和下边气儿的，就这么一个意义啊！就是从上边出来的和从下边出去的。你说你考虑那么多干啥？就是你说你姑娘考30多名，别人没下文了，那就知道了就得了呗，这跟羡慕嫉妒有啥关系呢？对不对？我不知道，你要是全校30多名，那确实学习挺好；全班30多名，那成绩不咋地呀。那你说人家咋说？想那么多干啥？就想太多了。你说这不存在嫉妒你，也不存在关心你啊，就是这股气儿从上边出来的啊。这跟无妄之灾一点关系都没有，就是你自己想多了啊，就是你自己想多了。

哦。咱这么说吧，就像你那个大姐啊，因为那个大姐呢，就说的那个说那个人啊，说你看老公和老婆婆伺候他伺候多少年了，就说你多有福啊。转过头说的你就不行了，啥都自己做。说那你要是，咱们这么讲，你要是强硬一点，你就说那玩意儿我自己有那个本事，对吧？我烦我老公老婆婆来了之后，就又说这又说那个，拿我当奴才似的，或者拿我当一个不懂事孩子，我瞅来气。我有手有脚，啥都能干，我是一个独立自主的人，我为啥要听他们的？他伺候弄一下，我咋就那么得劲儿呢？这是维护自己，可以这么说。如果说你不想得罪人，你想捧着说，你说哎呀，可不是咋的，我做梦都寻思我公公婆婆能伺候伺候我，这辈子没那福分呢。你不像张姐，你看人家人老公公婆婆伺候多好，把他伺候跟半身不遂似的。对你这么唠就得了呗，那其实跟你有关系吗？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这个怎么说怎么想取决于你自己，你自己就怎么说怎么说也就怎么说了，这不就这么回事吗？哎呀，所以说你这个人呐，就是我最后我再说一下，就是你记住我跟你那说的，就是这个我给你举例，因为我要说话吧，有的时候你理解不了，我有的时候就得举例子。你现在的毛病就是过于在乎别人对你的评价，或者说别人话里到底啥意思。那个就相当于我再给你说一下，就是别人放个屁，正常来讲有的当一声，有的刺了呜一下子就过去就完事儿了。你不行啊，别人放完了之后你必须拿那个广口瓶或者是安瓶，你得把人家收集起来啊，因为你觉得这事儿得重视啊，收集起来之后完了还得回到自己家呢，自己家有实验室啊，得拿自己的试剂，得拿自己的测试仪器啊，就花自己的心思哎，把它分析出来啊，这个屁里面有多少氨啊，有多少氮啊，有多少二氧化硫，有多少二氧化碳啊，这个所有东西分析完了，分析完了之后瞅瞅呢，我还没瞅明白。你就是这样的一个人，那你说你能不累挺吗？你能不累挺吗？你能不难受吗？你犯得上吗？当一声就当一声就得了呗。我乐意在这块我待着，我就多待一会儿；不乐在这儿，我出去，等屁散了我再回来，就完了呗。你分析那玩意儿干啥？还消耗你们家的试剂，消耗你们家设备，消耗你们家能源。

0: 纵横海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1: 延吉，欢迎您。清晨四点，天光微亮，布尔哈通河上薄雾轻拢，时尚市场第一盏灯亮了，推车车轮咕噜噜地碾过石板路，商户们互相打招呼，
2: 안녕하십니까，안녕히계십시오，
1: 声音穿过晨雾。延吉的一天从哪里开始？是布尔哈通河上第一缕晨光，穿过薄雾落在水面，是水上市场蒸腾的第一缕香气，是一碗刚出锅的酱汤，汤面晃着晨光。
2: 来，快快快，帮我在网红墙拍一张。
1: 是网红弹幕墙下比心合影的笑脸，是大学城街头飘来的咖啡香，也是打高房里一锤一锤敲出的香甜，是撒上黄豆粉的那一刻扑鼻而来的童年，是江米鸡端上桌时蒸腾的热气。
2: 哇，这米比肉的好吃。
1: 在延吉，不赶路不慌张，左手是石臼里锤打出的香甜岁月，右手是陶碗中酝酿出的微醺时光。
3: 막걸리는달달해서연길의저녁같아요，
2: 这米酒甜甜的，就像延吉的傍晚。
1: 把日子过成诗，把烟火熬成汤，在这里每一步都是风景。有一种生活叫延吉。一个着急的时候，对吧？成家了，幸福是理解万岁，几步路就到了，干嘛绕出好几百米？谁不想抄近道，对吗？结婚多年，幸福是差不多得了，都走斑马线了，还下车干嘛？谁没点小缺点呢？对吗？刚才的自由，理解万岁。差不多得了，好像也没什么事儿。然而真的没事吗？意外一旦来袭，真的就是永远。这是2022年4月的一起真实案例。老人带着2岁的孙女驾乘电动自行车左转弯时，被一辆直行的小客车撞飞，老人重重摔在地上，不幸身亡。万幸的是，老人的孙女并无大碍，生命安全容不得半点凑合。非机动车转弯时要让直行的车辆优先通行，转弯前要减速慢行，观察各方向来车，确认安全后再转弯。小客车超速也是这起事故的原因之一。驾乘电动自行车，请守住房。

规，守住生命安全。我们都想走上一条通往幸福的路。幸福是什么？幸福本来就是平平安安。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

如果说您挺长时间了啊，因为生活当中的某一个事情让您自己心理压力特别大啊，让您感觉到无法释怀啊，无法释怀，觉得挺长时间了，觉得自己很委屈啊，尤其委屈这种情绪啊，这个真的是自己得想办法啊，就是咱不能受屈啊，咱可以受气啊，可以受气，可以受冷落都行，但是屈绝对不受啊。一定要想办法啊，一定要想办法。那个如果是觉得很委屈啊，觉得这个心理压力挺大的啊，隔了很长时间了，都因为这个事情啊，给自己是本来就是应该是挺平静的一个生活，或者说挺好的生活，别的都挺好，就这一个事儿无论如何咋就过不去了呢啊。是这种情况的话，那一定要自己想办法，一定要想办法。就是总之呢，我就说过，第一个啊，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呢，就是通过学习啊和理解啊。你没发现吗？就是为啥要读书啊？为啥要读书？这个呢是20年前啊，甚至20得多了，将近30年前啊。这个就有心理学家做过相应的这个调查。啊，这个其实有的时候心理学更多的是社会学，它需要做调查啊，做调查，做这个评价啊，这是这样的，就是调查了一下，就是不同的学历阶层啊，不同的学历阶层，他的幸福感啊，幸福程度啊是什么样的？那么得到一个基本的结论啊，就是略高，就是念书多的啊，念书多的人，他的幸福感。啊，他在这个社会生活，在这个整个这个生活当中的幸福感啊，他会更高一些。但是也不是说，哎呀，就是说的那个咱们没念书的幸福感是一，他们就100，那是扯淡。基本上大致上相当于啥呢？咱们这个读书少的，咱们这些人呢，幸福感是，比方说是7是8，他能到9和10，高的。那其实也不少了，将近20%呗，是不是、啊、也不少了，但是呢就大致上是有这样的一个差别。也就是说什么呢？有些事儿啊，你没你虽然没经过这个事儿，但是我在书上看着过啊，我在书上了解过，或者说呢老师给讲过。因为你要知道大学老师啊，大学老师有的时候他讲那个真正的课程的时候不如他扯淡有意思啊，而且大学老师讲课的时候扯淡其实含金量非常高的。而且是特别容易记住的，就是这个时候就是他会讲他对事业的一些看法，他对人生的一些看法，他对知识的一些看法啊，他对人际关系之间的一些看法。所以说他这些东西如果你认同了，那其实就相当于学习到了，学习到了之后用他这些方法后来呢来指导，那不能说所有的都知道，但是偶尔有一两次啊，偶尔有一两次那个指导我们的生活，其实他真就是有用的啊，他真就是有用的。所以说呢，这个就是说的，我们能够提高自己的层次，无论是对社会的问题的认识层次，还是说我们对某些事情的这个理解程度啊，都有更高的这种提高。那么你原来困扰你的很多问题，可能就迎刃而解了，就不成其为问题了啊。就是所谓的我提高层次，消化这个问题啊，消化这个问题。第二呢？如果现在我提高不了，确实没那个能力，没那个水平，我也不乐学习，不乐看书，这玩意儿我觉得老百姓这种要求是不过分的，而且是理所应当正常的。那我就想办法把它排解掉，我不能让它始终在我身体里面呢，在我身体里面，在我思想里面，时间长它不鼓包吗？它不给我整出病来吗？不行，我得想办法把它宣泄掉。这个宣泄也是排解心理，虽然不是最好的办法，但是也是一个非常有效的方法。

这样的话就包括听我们这种广播的节目啊啊，或者说呢听这个这个互相找自己的好朋友啊，找自己的好朋友来进行这种交流，这个呢都是很好的办法。你说一者三有嘛，一者三有，有直有量有多闻，是吧？他这个有直，就是说能直言不讳的啊，能直言不讳的说出你的问题，对不对？交流方法，交流问题，有直啊，有量，那么容可以谅解你犯过的错误。因为我们是好朋友嘛，所以说你犯错错误，我可以指出你，但是呢，我不会成天揪这个错误，然后打压你或者怎么样的。那是朋友有直有量啊，有多闻，就说的这个朋友呢见识广。当然我这是庸俗的理解啊，就是这个我必须说，我这是庸俗理解啊。如果是这个国学大师啊，真正的国学大师，或者说人家真，当然国学大师现在九成九是骗子啊，尤其网上的国学大师九成九是骗子，他基本没看过几本书啊，他基本就没看过几本书啊，他就是整一套演讲材料可以从头讲到尾，你但凡跟他俩涉及到别的东西，他压根儿不懂，甚至说狗屁不懂，忽悠不懂就行啊。我记得有一个所谓的国学大师，那天讲，好多人都在下边捧臭脚啊，这个老师讲得好，真是高级的老师，真是特别懂的老师。他讲啥？他讲乐啊，诗书礼乐吗？他讲乐就是啊，就是悦纳自己的啊，这中国古代的乐就是悦纳自己的所有的乐器。你看中国古代的乐器啊，琴啊，筝瑟啊，所有的都是悦纳自己的，都是提高自己心性的啊。他说的那嘴都冒沫子啊，嘴丫都泛白，下边啊这开眼界了，知道了，长知识了，大师果然是大师，怎么地的啊。然后我就想，我说这好像有一定的道理，但是好像也有不对的地方。比如说我就想到了一个古代的乐器叫编钟，编钟这个玩意儿绝对不是悦纳自己的，它是礼器，是吧？所以说这不就扯淡了吗？而且这个大师，我跟你说，这个大师还真就是好好看过书的人，也那样，对不对？所以说，那这还是真有文化的呢。那你这网上那些没文化的更不用说了啊。我刚才就跑偏了，又开始扯淡了，这不对啊。就是说呢，就是说我的理解是很庸俗的理解啊，不是那种就是精准的啊，基于对古代文学和古代文字的这种理解啊，这种精准的理解，包括对古代文献资料的大规模的掌握之后的理解，这不是啊，就是咱们普通啊老百姓啊对于这个事情最浅白的最字面的意思的理解，就是这样的啊，就是有这样的朋友，有直有量有多闻的朋友啊，在一起一交流啊，一唠嗑一聊天，哎，我的心理压力得到了缓解，虽然这个问题没有得到解决，但是我心理压力缓解，我气儿出去了，这不也是非常好的吗？啊，也是非常好的。所以说呢，我们做这个生活当中啊，就是所有的那个咱们的朋友生活当中遇到什么样的问题，还是要找，就是两条啊，第一条，那提高自己的认知啊，就是比方说我前一段时间，我这两天那个我关于某一个社会上的这个对于什么什么样的提法，这我不说了，等我看明白之后我再说啊。对于某一种情况的这个提法，这就整个自媒体上全都是啊，全都是我觉得是不对的，然后这但是我又想不明白啊，因为我找不到这个最基本上的东西，那就怎么办呢啊？我就赶紧给那个教授啊，给这个院长啊，给人家发信息求教，我说老师，我遇到这样的一个问题，我应该读哪些方面的资料啊，能对这个问题有一个更详尽的了解啊，真真正正的了解，正规的学术化的了解。人家老师不多说，你去看哪本书的第多少多少个观点，哎，如何之宝，好，我马上去找。
就是所谓的行家一出手就知有没有嘛，你在这块哎呀想来想去的逻辑推完了之后又在网上查资料查来查去的，你都不如人家一句话，人家告诉你这个问题出在哪儿，在哪本书上谁写的，那第多少个观点，你对你会有所帮助，你就直接看就得了。所以说有这样的老师有这样的朋友非常高兴，就在哪儿呢，就是说你想学一个材料的时候，你想学习一个知识的时候，或者是想找一个知识点的时候，他直接把白菜心儿给你了。你如果自己去学的话，你为啥得有好老师呢？就是你说如果自己去学的话，那你可能就得是你也知道，你得先是啥呢？你得是先吃白菜、萝卜、茄子、辣椒、西红柿，嘎嘎都搁那吃，完了到最后觉得啊，好像白菜是解决这个问题的。啊，白菜大致上能解决这个问题，然后你再吃白菜，吃白菜呢，你就得吃大量的吃白菜，白菜帮子、白菜根儿、白菜叶子。哎，吃哪样的时候都觉得有点用，但是最有用的还是，哎呀，就是总觉得差点啊，总觉得营养不够，对吧？但是如果是有老师。啊，有老师，有这个真正的，就是我说的是真正的专家啊，有那个假专家呀，本来应该给你吃白菜心，完他给你一块煤，然后还说煤对这事儿有用，那就是扯淡了。但是人真专家直接是，你去找哪本书啊，然后这本书上有多少个观点，其中有几个观点对这个事儿是有用的，就是直接把白菜心儿就给你了啊。

所以说呢，学问学问嘛，就是这个生活当中就是学问学问，不能不学，也不能不问啊。你要是不学的话，光问没啥用啊。你因为啥？你得到这些知识，指导你的生活，指导你的工作，指导不了，没有用啊，没有用。就到最后，就是都是别人告诉你的。用我们老师的话来说，叫吃别人嚼过的馍，没有滋味，没有营养。但是你不问的话，你要不问的话，你也能得到知识，但是你得到的知识的过程将会极其艰苦。就像我刚才说的，本来这个事儿一个白菜心儿就能解决的问题，但是你不知道，你只知道蔬菜能解决问题啊，那你就得白菜什么啥萝卜乱七八糟都得吃。吃完之后，到最后总结出来说白菜对这个问题最好。然后呢，白菜你白菜根儿、白菜帮子、白菜叶子乱七八糟你都得吃，到最后才知道啊是白菜心儿最好。就是这样的一个学习过程啊，就是这样一个学习过程。所以说呢，这个，哎，我们讲的就是说什么呢？当你觉得这个有什么问题需要解决，我自己心里过不去的时候，我需要提高自己认知的时候，那最开始应该做的什么？学习啊，掌握这方面的一些知识啊，这个是最重要的。然后其次才是什么呢？反正我也学不着了，不想学了，我就排掉它，排解掉它啊。就是所谓的用我的话来说，反正我不憋气。啊，反正我不憋气，反正你欺负我，我就干你啊！我们不记仇，我们从来不记仇。中小工作室小生常谈听众从来没有一个记仇的，因为啥？因为所有仇当天就报，记不住，我真记不住，我当天就得报，这样也行，最起码来说我自己不遭罪啊。

0: 任务十二点半，想吃酸的，应该是坏了男孩；想吃甜的，应该是坏了女孩。什么都想吃，那应该是饿了，去补充体力吧。
1: 每一秒都澎湃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2: 延吉的清晨，一碗热气腾腾的牛肉汤，是这座城市最温柔的问候。延边黄牛的牛骨与牛腩，清水慢炖，原汁原味，一勺浓汤入喉，金香在舌尖绽放，软韵从胃里升腾。牛肉酱里藏着朝鲜族阿代的巧思，一勺红艳的酱料落入清汤，瞬间点燃味蕾的热情。深夜的酒，清晨的汤，一碗牛肉汤饭是延吉人最朴实的解酒神器，也是生活里最踏实的幸福。在延吉，美食是烟火，是温情，是街角小店里的欢声笑语，是布尔哈通河畔的灯火阑珊。这里的生活就像一碗牛肉汤，简单却回味悠长。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3: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

啊，这位朋友说：“老师你好，我呢是一个宝妈，家里有俩孩子都在上小学。每个夏天呢，我和孩子的爸爸呢都会领孩子出去旅游去。我俩条件还是可以的，去旅游的地方呢也都不便宜，很好玩。去年开始啊，我姑姑家这个弟弟呢就想跟我们出去玩去。弟弟16岁，姑姑也说到时候他给弟弟出钱，但是我并不想让他跟着我们一起去，毕竟他去了还要照顾他啥的，还有责任。万一呢有点啥事呢也不好解释，而且呢，我们一家四口一年好不容易出去玩一次，弟弟肯定会分散我的注意力，感觉会很累。本来应该是放松的几天，结果变得很紧绷。但是呢，我应该怎么跟姑姑说呢？姑姑从小到大对我都不错，真不知道这个事儿该怎么处理了啊。”这个呢，第一就是说的确确实实是带一个16岁的孩子，很难啊。就是你带一次你就知道了，就是你跟16的孩子你玩不到一块去，就是你小学的孩子啊，就比方说那个小学的孩子，他喜欢玩的东西，16的孩子他不乐意玩，16的孩子玩的呢，那个小孩玩不了，完了你像你们这么大的还玩，也跟他整不动还。确实是一个很难整的事儿啊，这个倒不是说的你那个带他玩啊是怎么需要花费多大精力，这个倒没有必要，因为你他是跟你们出去玩的，就是你就让他看孩子他也能看孩子了，16了对吧，你就不用特别的照顾他，说的你玩的开不开心快不快乐怎么怎么地的，事先把行程说好。我个人感觉就是那个你在跟他俩商量行程的时候基本上就掰了啊。就是16岁的小孩，我跟你说，要是乐意在外边玩的还可能，如果说是那种就是本来就挺宅的孩子，他最大的想法就是在宾馆吹着空调玩着 iPad， 到哪儿他都最希望的就是在宾馆吹空调玩 iPad 啊，那就他之所以乐意跟你们出去，最大的好处就是离开他妈妈的磨叨啊。这个可能性很大，你的这个担心呢，我也能理解。但是呢，就说句实话，如果人家姑姑都说你领他出去玩一趟去吧，那你就可以跟他说，那最好你能跟他一起去。就是咱们玩是可以的，但是最好你能咱们一起去，要不然的话就光带这一个孩子吧，16孩子没带过，我心里没底呀。你就直接跟你姑说，不像说他20多了，他16现在正青春期，我心里没底呀。而且我基本上可以保证的是，这个孩子跟你们溜达一次之后，就再也不再想跟你们去的了。16、7的孩子，他是乐意跟16、7的在一起玩，不乐意跟你们在一块玩。其实领着没有必要说，哎呀，那我必须得让他玩开心了，没必要，就是大伙玩就可以。然后其实你也可以让他帮着带带孩子，拿东西啊，这都没事。16孩子很大了，啥都能帮干啊，啥都能帮着干了。但是最难的就是。你玩不到一块儿就去，然后他可能还有脾气。所以我给你的建议就是啥呢？你别那么紧张啊，该领没事儿，因为你姑对你也很好，你要是拒绝不是那么回事儿。但是基本上领一回之后，我敢保证你就再也不想领他，然后他也再也不想跟你去了啊。你可以把你这种担心跟你姑说，就是啥呢，就是比方说他这个两个小妹妹如果是也是16应该上高一了或者上初三那样，就是跟他俩就是如果是岁数差不多是可以的啊，岁数差不多是可以，或者说呢他再大的他18了他20了也是可以的，就现在这个状态就是玩不到一块去，他这个事儿是有这方面的，你是有这方面担心的，你跟你姑说，你姑也会理解这个事儿的啊，这个是可以的，这个你一定要知道这个事儿啊。真的啊，真的，这是有的孩子吧，就乐意玩，就玩那一天啊，就出去玩心情一天，完了之后，你哪怕你上迪士尼，他也在那块玩了玩不乐玩累挺了。完了就想回宾馆啊，回宾馆玩 iPad 啊，吹着空调玩 iPad， 完了吃着零食，那是最大的享受。真的，那个这样咱们做一个小调查，就是咱们现在直播间里面的各位观众，
就是如果说你们带过13岁到，就是12岁到16岁吧，12岁到16、17的这个孩子，领他们出去旅过游的，啊，你就说是不是他们绝大多数的时候，就是对于那个景点并不感兴趣？你家有没有这样的孩子？就是出去旅游的时候，最大的开心就是在宾馆里待着，看着电视，一边开着电视，一边开着空调，一边玩着 iPad。盖着大后背，那是他最大的享受。如果你觉得有，或者说你们家孩子在那个年龄段的时候也是那样的话，给我扣个一，我看看咋样，多不多。

出门旅游，要没有他这同学跟着，那我们娘俩就是从开头上车就开干，上飞机就开干，一直干到回家。但是有这俩小孩，这俩孩他俩乐玩啥玩啥，这俩孩子说你就乐在宾馆待着，那你们俩在宾馆玩去，没事儿，保证了一路的平安。好的，我们继续来看这个咱们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啊。这位朋友说，钟海老师啊，我们家姑娘高一了，是从敦化考到了延吉啊，去延吉念书了啊，需要陪读。现在呢是我婆婆照顾自己的母亲无法陪读，我父母在长春也来无法照顾孩子，家里还有个小宝上幼儿园，特别依赖我，明年上一年级。我呢是工益岗，收入少，爱人收入稳定，想来回通勤照顾姑娘，问过姑娘她的意愿是奶奶或者我去陪读，我现在无法取舍，该怎么办？那很正常的事情嘛，那这个事儿就得是你要去就赶紧去，要么就是你把你这个公益岗就直接就不上了，完之后把你那小宝一直带着，跟你姑娘商量说，我把你小妹儿也好小弟也好带着，我去到那头给你做饭去陪读去行不行，他要同意你就领孩子上那头上学去呗，一个幼儿园上小学的玩意儿。租个大点的房子，或者你家有条件的话，就在延吉买个房子就得了呗。这还用寻思那么多？哎呀，这那个那这个是你说那么多，说那么多你能不去啊？哎，叫他妈通勤照顾，他妈咋通勤照顾？他爸照顾他，他爸照顾他自己都照顾不了。那小孩崽子他在哪儿念书，一个幼儿园他在哪儿念书，不是念直接给他整到延吉去上学去，完了让他爸通勤，家就安在延吉，这三年就家就安延吉了，完了那个小孩上小学也在延吉念，得了吧，干这磨磨唧唧的，哎呀，这个那个考虑这个不行那个不行，有山告山，无山独立，谁都指不上，那就得自己。那玩意儿小孩他凭啥？那么大的小孩，他姐现在有学校了啊，啥都得围着他转。那这时候他姐上高中了，你不得围着他姐转？他呢？他一切，咱这么讲，他姐学习前他都不辛苦。嫌那玩意儿明显就偏向小的，你这样你姑娘能稀罕你？然后告诉他爹，别赶这块清宵去，那个敦化到延吉坐那个坐火车是一个多小时吧，叫他通勤。

这不就完事儿了吗你？然后你别找借口啊，别说小的不行啊，这那个的，你给我拉倒去吧你。这三年就必须围着老大，就必须围着老大转，小的也得为老大做奉献，小的也得听老大的，因为最重要的就这三年。你有啥可说的你？好的，继续来看啊，看下一位朋友的留言啊。这个心态说的，好久都没听着钟老师这声音了，还是那么的亲切啊。小哥的声音不但亲切，最重要的是接地气呀、啊。一听就是吉林的啊，咱们长春的大碴粥味儿啊，大苞米碴粥味儿。你知道为啥很多那个在国外的朋友啊，在国外的朋友特别喜欢听小人长谈啊，特别喜欢听小长谈啊，你以为是这个说小哥的解决问题解决的好，人格魅力怎么的，那都是扯淡。人家外国的，在外国留学的或者是在外国工作的朋友都给我留言了，说最喜欢的就是一听你的声啊，就跟回到长春是一样的，周边全热动静，主要是寄托思乡的，就是思乡的情愫啊。

好了，我们继续来看咱们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啊。这位朋友啊，这位朋友说，这个钟涛老师，我现在在南方离异带孩子，开了一个便利店，我一直纠结一个问题，想让您给我个意见，就是我在这儿开这个便利店呢，24小时营业，我和我妈白天帮我，我晚上看，其实每天都挺累，但是现在生意也不是太好，也不太挣钱，但是要是回长春一个人带孩子，那还也还怕挣不着钱，纠结到底儿。这个吧，就是这么讲，便利店这玩意儿分谁干啊，分在哪个位置干，分谁干。你更多的是需要考虑这个，你去看看人挣钱那个便利店呢，他那个价格策略、货品摆放，便利店这种一个是位置，啊，一个是位置，一个是那个价格，你那个便利店的那个大多数商品的价格是什么样的？再有一个最重要的便利店，就是到底便不便利，你的那个产品的摆放非常非常重要。还有一个呢，就是你便利店平时。就是联系人多不多，便利店这个东西就是一个邻居的生意啊，邻居买东西可以乐意上这儿，可以乐意上那儿，对吧？那就为啥都上你家来买东西了，有你的特色在。所以说这个东西你仔细琢磨琢磨，不管你是在南方开还是在北方开，你更应该考虑的是如何的把自己的便利店开好，而不是说回长春了就能挣钱，或者在那儿就能挣钱，怎么的，不是这样的啊。那个便利店的那个位置是最重要的，除了位置之外，就是你的价格和货品摆放，那个摆台呀，老重要了。

位听众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汉语节目播出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您继续收听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朝鲜语节目，再见。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8号，星期二，农历7月2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建设贸易强国，升级货物贸易，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数字贸易，进一步提升国际分工地位，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迈进。海关总署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17.6%，进口月度增速连续6个月超过出口。
1: 丁薛祥在全国教材工作会议上强调，紧紧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加快构建中国特色高质量教材体系。
0: 韩正出席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开幕式并致辞。
1: 七部门印发通知，扩大灵活就业人员等群体基本医保参保规模。
0: 我国全面开展放心消费主体培育工作，到2030年，全国放心消费集聚数字化、绿色化为方向，进一步提升国际分工地位，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迈进。今年以来，我国外贸保持高位增长，多元化市场格局持续夯实，产品结构向新、向质、向绿的特征日益明显。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海关总署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34.78万亿元，同比增长17.6%，出口、进口连续4个月同时2位数增长。在变乱交织的外部环境下，我国外贸韧性再度彰显。近日，全国首批进口秘鲁香蕉经上海海关所属洋山海关查验监管，顺利通关入境。洋山海关现场报关员严斌介绍，这批香蕉通过中秘共建“一带一路”标杆项目，前海至上海海运航线运抵上海，两国间的海运时间从35至40天缩短为23天，为企业节约超20%的物流成本。
3: 这批香蕉呢是从前海港过来，确实是比其他的时效也是快的。还有一个就是秘鲁的香蕉这次进来也是0关税，对于企业来讲也是一个降本的一个功效。
2: 截至7月22号，我国实施零关税的国家已达63个，其中对非洲建交国已
4: 到底全程无货损，有效降低了综合物流成本。
2: 这个国家和地区出口进口双增长，比去年同期增加17个。我国多元化市场持续
5: 是前三名，约旦、东盟等新兴市场出口热度飙升，市场布局持续优化。
2: 今年以来，我国出口结构不断迭代升级。前8个月，具有较高附加值的机电产品出口12.91万亿元，增长21.9%，占同期我国出口总值的64%，已连续18个月保持增长。其中，汽车、工业机器人、船舶、锂电池。

0: 池、光伏产品等出口保持高速增长，显示出中国制造正在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加速转型。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
1: 八月份在北京举办的世界机器人大会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两场盛会，集中展示了我国以科技创新为引领，塑造经济发展新动能、新优势的产业成果。在外贸领域，产品结构向新、向智、向绿的特征同样明显，推动我国进出口持续较快增长。
2: 本台消息，全国教材工作会议今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会议并讲话。丁薛祥指出，教材是传播知识的主要载体，体现党和国家意志，反映人民重大关切，直接关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和教育目标实现。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深刻把握教育的政治属性、人民属性、战略属性，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教材工作，加快构建中国特色高质量教材体系，为教育强国建设提供有力支撑。丁薛祥强调，要坚持和加强党对教材工作的全面领导，牢牢把握正确政治方向和价值导向，确保党的教育方针贯彻落实到教材建设的各个方面，紧紧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深入推进党的创新理论进课程教材，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更好适应时代要求，加快构建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和原创性教材体系，统筹基础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教材建设，用心打造培根铸魂、启智增慧的精品教材，严格教材编审出版管理，规范教材选用使用，做好舆论引导工作，持续提升教材工作治理效能，加强理论研究和人才队伍建设，完善政策支持和法治保障，推动教材工作开创新局面。教育部、中央宣传部、工业和信息化部、浙江省、北京大学负责同志以及教师代表做交流发言。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上午在福建厦门出席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多次强调，中国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持续推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当前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但开放合作的历史大势不会改变。投洽会以扩大双向投资、共促全球发展为永久主题，其现实意义更加凸显。韩正提出3点建议。一是希望各国企业把握中国开放发展机遇，持续深耕中国市场，不断开创合作共赢新局面。二是携手打造和维护全球开放创新。

0: 员赵莹表示，
1: 主要是从降门槛这一块去增强缴费机制的弹性，在缴费基数上，在确保基金收支平衡的情况之下，可以考虑参考当地职工养老保险的基数，合理的去确定。灵活就业人员他参加职工医保，也可以从单件统筹开始，也能够去降低他的缴费负担。
0: 同时，鼓励平台企业对稳定接单的新就业形态从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采取个人缴费加平台补贴，按单位职工模式缴纳社会保险等缴费方式，条件成熟后逐步制度化。安徽省合肥市医保局医药管理和待遇保障处处长葛慧敏透露，此前他们已经对平台企业开展补贴，
2: 安排专项经费，对试点期间平台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职工医保新增加的人员，我们是给予每个人不低于40元的一个补助。
0: 国家医保局明确，各地要在国家规定的政策框架下，结合实际研究，探索创新性政策措施，形成具体推进方案。
3: 市场监管总局今天表示，将全面开展放心消费主体培育工作，明确到2030年全国放心消费集聚区达5000个以上，重点领域放心消费单元广泛覆盖，消费者获得感明显增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4: 市场监管总局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放心消费主体培育工作，以小切口带动消费环境大提升，推动消费治理从事后维权向事前预防转变，从政府主导向社会共治转变。市场监管总局执法稽查局局长王火旺表示，
5: 本次我们这次印发的这个通知啊，明确了放心消费主体培育的内涵定位和工作体系，还同步制定了放心消费单元和聚集区的培育指引，为参与培育的各方主体提供具体操作指南。
4: 具体来说，放心消费单元说的就是直接面向消费者的单个经营者，既有超市、餐馆，也有直播间、工厂直营店等等。而放心消费集聚区具体是指商圈、市场、景区、街区等消费集中区域，要着力健全区域统一的服务规范和维权处置机制，
5: 要聚焦广大消费者最关心的问题，鼓励经营者围绕安全放心、质量放心、价格放心、服务放心、维权放心做出承诺。我们的放心消费聚集区呢，则要在此基础上就首问负责、在线争议化解、入驻商家管理等做出进一步的双向承诺。
4: 市场监管总局还将建立健全动态培育模式，打造数字化系统，为放心消费培育装上新引擎。
5: 市场监管总局啊，还将推动数字化系统与电商平台、导航软件等消费场景深度对接，在线点亮放心消费承诺主体，打造全国放心消费地图。
6: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将于明天起到13号在北京首钢园举行，目前布展已全部完成，各项准备工作已就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7: 本届服贸会以全球服务互惠共享为主题，将举办全球服务贸易峰会、展览展示、论坛会议、洽谈推介、成果发布、配套活动等各类活动。目前有9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1830余家企业线下参展，包括473家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展会期间，成果发布厅将滚动发布200余项新产品和新成果，其中的100余项为首发首秀。参展商林智慧带来一款首发的头戴智能装置。
8: 我头戴的是第一人称数据采集系统，我们通过它可以便捷的给机器人进行一个数据采集，之后可以喂给机器人，让机器人大脑变得更加的聪明，遇到问题的时候它可以自主的去解决问题。我们这次首发也是希望和服贸会有更多的深度的一个洽谈和接触，通过这次服贸会也能更好的出海。
7: 本届服贸会将首次在主题展核心区域设立中国服务展区，展示各地服务贸易领域的创新成果和典型案例，首次在多个专题展设立出海服务专区，并首次搭建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为企业出海提供一站式专业服务。运输和商务服务专题展工作人员赵方奇透露，
9: 我们这边呢也是邀请41家企业在我们的这个出海服务的这个推介路演区来进行一个整体展示，按照9个时段分为5天，我们按照不同的行业领域来进行了一个整体的一个宣传介绍。推荐的推荐呢，我们也会包括了像法律、人力、咨询、金融等内容，我们也会邀请到一些非常好的一些的已经有过成功的出海案例的企业来进行一个案例分享。
3: 今年是中国工农

0: 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由中央宣传部组织开展的“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记者再走长征路主题采访活动，今天在江西余都启动。总台记者谢元森、曹子孝，江西台记者黄如报道。
1: 主题采访路线以当年红一方面军走过的路线
2: 顺利出发，苏区人特别是余都人应该说是做了非常非常大的贡献，捐粮捐物捐款掩护红军突围转移。
1: 此次主题采访将深入挖掘红色历史资源，重温红军长征苦难辉煌的壮阔历程，展现90多年来长征沿线发生的巨大变化，引导广大干部群众传承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走好新时代长征路。此外，国家广电总局也将组织全国广播电视媒体配合开展薪火相传我们的长征故事全媒体报道。对于这次主题采访活动，总台央视记者张腾飞满怀期待。
3: 从长征故地的沧桑巨变到新时代复兴路上的奋斗故事，需要我们记者深入一线，用心用情去讲述。这次再走长征路，在我看来，既是对我们新闻人的一次自立的远征，也是对我们记者初心使命的再度洗礼。
0: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第20届中央委员、应急管理部原党委书记、部长王祥喜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经查，王祥喜丧失理想信念，背弃初心使命，无视中央8项规定精神，违规收受礼金，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违规参加用公款支付的宴请，违反组织原则，在干部职务晋升工作中违规为他人谋取利益，廉洁底线失守，利用职务上的影响为特定关系人经营活动谋取利益，毫无纪法底线，将公权力异化为谋取私利的工具，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工程项目承揽、职务晋升等方面牟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王祥喜严重违反党的组织纪律、廉洁纪律和生活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18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王祥喜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20大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2026年全国托育服务宣传月活动今天启动，截至2025年底，我国共有托育机构12.6万家，托位数666万个。
0: 今天上午，我国首制88000立方米超大型液化气体运输船长平圆轮正式完成建造并命名，标志着我国在超大型液化气运输船自主设计建造领域取得全新突破。
4: 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将于9月15号到17号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举行，目前各项筹备工作已基本就绪。
0: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2026年全球创新指数报告显示，我国拥有25个全球百强创新集群，上榜集群数量连续第4年位居世界第一。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加拿大东部时间8号0点，北京时间8号中午12点，加拿大政府对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的措施正式生效。美国总统特朗普7号威胁在美禁售加拿大庞巴迪产品。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6: 加拿大方面表示，本次受反制关税影响的美国商品总额与美方对加方加征的50%关税涉及商品价值相当，实现等额对等反制。加拿大联邦政府此前宣布将对价值276亿

0: 1.1亿加元（约合20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根据加拿大财政部公布的清单，此次反制关税主要集中在钢铝、乳制品、家电、农业设备、纸浆和造纸、塑料以及电子产品等领域，税率分为15%、25%和50%三档。其中，大多数美国钢铝制品进口关税将从25%提高至50%，奶酪等乳制品、鱼类、海鲜及部分钢铝衍生品将被征收25%关税。加拿大前总理让·克雷蒂安在接受加拿大媒体采访时表示，加拿大采取反制关税。
1: 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海湾地区油气生产链庞大，容易接近且暴露于风险之中。美国在该地区的石油和天然气公司也面临同样风险。他警告说，如果美国打击伊朗石油和天然气资产，美国在海湾地区的能源资产将会遭到伊朗报复性打击。当地时间7号，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截至当天，美军在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中已要求94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登船检查2艘船只。伊朗战事爆发以来，伊朗持续对美军驻中东军事基地实施打击。此前有报道称，美军人员自己暴露的位置数据可能被伊朗所利用。近日，美国军方表示，他们已在多款手机和电脑上禁用广告跟踪器。另据伊朗方面消息，伊朗经济部已设立经济战争指挥部，旨在集中研判战争造成的经济问题，并协调有关部门加快制定和落实解决方案。
2: 德国萨安州议会选举当地时间6号落幕，根据官方初步统计结果，德国选择党以43.8%的得票率创下该党在德国州议会选举中的最高得票纪录，执政的德国基民盟得票率大幅下滑至17.2%。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3: 德国总理、基民盟主席默茨当地时间7号表示，基民盟对这一选举结果深感震惊，但必须接受结果。默茨承认，此次选举结果反映出部分民众对德国发展方向的担忧。
4: 我们需要在德国进行根本性的改革。我们不仅需要从理性层面论证改革的必要性，还要从情感层面进行沟通。这是一项共同任务，我本人也会承担起这一责任。这关乎德国国家的未来，也关乎子孙后代的机遇。
3: 尽管德国选择党距离独立组建州政府所需的过半数席位仅差3席，但由于德国主流政党此前都设立了拒绝与极右翼合作的防火墙，该州未来如何组建联合政府仍面临巨大不确定性。欧洲多国7号对德国选择党赢得州议会选举一事发出警告。西班牙首相桑切斯表示，极右翼的威胁正在整个欧洲蔓延。
5: 6日在德国萨安州所发生的事是一个警告，也是一次证实，警告我们极右翼的威胁正在欧洲和世界范围内蔓延。
3: 法国外长巴罗7号也发文表示，法国及欧洲国家必须抵制极右翼思想正常化，同时也必须正视推动此类政党崛起的民众失望和愤怒。同一天，波兰副总理兼外长希科尔斯基接受采访时表示，德国选择党在地方选举中胜出是一个非常令人担忧的信号。
6: 其他国际消息，8号下午，中国对尼泊尔第4批紧急援助物资由中国空军运20大型运输机运抵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本批援助物资主要包括救援气垫船、不锈钢泳池抗洪泵、备用电池、太平柜、太阳能灯等。
2: 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8号说，也门胡塞武装对沙特多个城市的民用和经济设施发动袭击，造成包括妇女和儿童在内的73名平民受伤。
6: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7号访问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首府时宣布，将推出总额2亿欧元投资计划，以加强与格陵兰岛的合作。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郭明、张明浩、王远，主播陈亮、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7: 奋进的力量，
8: 东风5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9: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7: 听见
10: 国家的成长。
11: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12: 大气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10: 听见。

0: 世界的回响，
1: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0: 听见伟大的梦想，
2: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0: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0: 曾是两乡，
1: 宋杜少府之任蜀州，王勃。城阙辅三秦，风烟望五津。与君离别意，同是宦游人。
2: 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
3: 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
2: 无为在

0: 角纵横海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1: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欢迎锁定 FM 91.4汉语广播。新的一天，新的启程，愿你的耳畔有音乐，心中有暖阳，事事皆顺意。接下来为您播报上午节目安排：7:00至7:30，914延吉新闻；7:30至8:30，了不起的上班路；8:30至9:30，914车厢 KTV；9:30至10:00，声色旅行；10:00至11:00，爱上不老歌；11:00至11:30。

0: 914生活家，11:30至13:00，小声长谈。下午1:00，您将听到朝鲜语节目。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降二七。
4: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5: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评书机。
2: 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正说到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姑娘长大成人就应该早一点打发出去。金刀判官霍坤呢，为姑娘这事儿现在急的呀，全都生了病了。小金刀霍全说了，爹，您为什么这么发愁啊？老霍坤听之此，不由得长叹了一口气，哎，儿啊，要说我这病源，就是为你姐姐的终身大事。西川洛上采花的淫贼那可太多了，这些人不做好事，奸盗邪淫，寻花问柳，如果要是防范不到，一旦是要出了一差二错，我二人的名誉岂不付之流水？霍全听到这，爹，莫若咱们将镖行之事暂且交与他人掌管，随我那有老伯父预备骆驼轿子，多带金少带银，咱们上山东一回。您就对娘说，是到山东去看望亲友，暗中咱们在沿路上大小的村庄，是个繁华的码头，那时我们打好了店暂时住去，就在那个地方立下擂台，名为以武会友，暗中有那武艺超群的，能够胜了我的姐姐。无论他穷的如何，只要门户正，武艺高，就可以将我姐姐霍小霞许配的威妻，孩儿情愿将咱们上等的家业归他们只管，孩儿我自立门户。霍坤一闻此言，喜出望外，这病啊一天比一天好转。没过多长时间，老头霍坤的病啊完全好了。这就依着小金刀霍全的计策，命张氏收拾东西，带着自己的姑娘赶奔山东。霍坤叫过了自己的姑娘霍小霞，说我赶奔山东看望我的至近朋友。小霞一听，爹呀，听说山东九州十府138县正门正户的人无其在住，可惜孩儿我学会了全身的武艺，山东的镖啊我一趟没走过，今天您说赶奔山东正合我的心意，孩儿很想去山东一趟。老霍坤看着自己的姑娘，小霞呀，我们往山东，不过你这能为？霍坤一说这话，霍小霞不高兴，女儿我跟您的人家说。

学的本事，若在当场比武，那是女儿一定能向来人打倒。霍坤一闻此言，这才使用激将法。小霞呀，我与你兄妹往山东走一趟镖，你那时病在家中，我父子走在蒋家院，有人接镖，一来欺负你爹呀上了几岁的年纪，二来把你弟弟霍权一掌打倒。看起来这个姑娘比你的本事可要高啊，武艺超群，拳脚纯熟，欺压老妇年迈，眼看要败，那时来了你蒋叔父，这才给我们解了危难。要提起这个女子，并非别人，那就是蒋文之女。当时小霞姑娘一听这话，气得浑身力抖，就问霍坤：“我那叔父唤作何名？”霍坤看着自己宝贝女儿，他乃是镖行十老当中一老，名唤蒋兆雄。霍小霞把嘴一撇：“那个丫头的名字叫什么？”“她的名字叫蒋赛花。”小霞点了点头：“好啊，爹爹，女儿情愿随您去。找到蒋家院，我到底要看看那蒋赛花有什么出奇的本事，与他抡拳比武，好与我兄弟霍权报那一拳之仇，连他授业的恩师也一起打败。”霍坤一听行了，这才说道：“姑娘啊，你也赶快收拾东西，咱们马上动身。”霍小霞回到自己的房子里边，把自己应用的东西，那军刃暗器全都带好了，那时外边准备好了车轿马匹。霍权把家中一切的事情完全托付家人霍明，取出三角的小白绸的旗，上边绣着金背砍山刀，插在驼轿上，那金刀后边又绣出一张弓，几个流星赶月弹，旁边有行小字，写的是祖籍西川霍家寨。在江湖上如果那看到了这金刀，也不管是占山的落草的，见到了此旗全都不敢正视。路之上饥餐可饮，小情夜住，单说这一天来到黄花庄，霍坤父子甩凳离鞍下了马，拉着牲口就进了村口。一看南北的店铺还真挺整齐，由打西边进来，都快到了村东头，就发现路北有一家大店，墙上写着事关邢台，安玉客商，茶水方便，草料俱全，南北大菜东西口味包办全席，物美价廉。进店观看，东西的跨院清雅的所在，在门道里坐了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太太，在门外的小凳子上坐了一位老人。就见这老人身上穿毛蓝色的衣服，往老头的脸上一看，是闭目静坐，面如重枣，紫微微的一张脸，皱纹堆垒，削发洁白，老头的胡子散满千金，根根露肉，条条透风，脑门子倍儿亮，鼻子头闪光。一看这老头身体挺好，那老者见他们来之切近，向霍坤一抱拳：“大官爷，您要住店吗？我们这里有干净的房子。”霍坤一看：“你们快把车辆挡住，咱们就住此店。”霍权急忙上前叫车辆停住，两个丫鬟下了车，随着霍坤来到门前。里面年迈的婆娘说了：“这位达官，您要是住我们这店中，跨院单间都有，既清静
越干净。

那老者令他的妇人往里领他们。那老妇人黄门高氏说了一声：“你随我来吧。”说话之间绕过了影背。大官爷，您就住这跨院，您看怎么样？霍坤一看这院子是花瓦墙，霍坤摇了摇头，这院子不太合适。小霞一看北边还有一所跨院，是清水几个门楼，黄油漆的门。小霞就说了：“咱们住那个院子。”霍坤看着霍小霞，因为自己的姑娘让自己宠坏了，他说住哪儿就得住哪儿。要这样的话，你们进去看一看，如果可住，咱们就住这店了。那高氏一听，上前开了门，三个人走了进去。迎面一道木头影背，后面四扇绿屏风，红斗方金字，斜的整齐严肃。推开屏风门，迎面又有一个影背，头里有个大鱼缸，北房五间，一明两暗，东西的里间，东配房三间，西配房三间，全是一明两暗。他们到了北房，往东里间一看，迎面一张床，床上幔帐是两块，北边这块挂着，南边那块没挂着。然后往床上一看，那被褥枕头应有尽有，屋子里边有桌子有凳子，桌子上边有一面古铜镜子，两边有两把椅子，摆设的相当得体。后面有个后窗户，他们又到西里间一看，迎面有一张大床，另外有个大柜。这时候丫鬟翠萍说了：“回头咱们一跟小姐说这个事情，小姐一定愿意住，因为这里跟咱们老霍家几乎是一般般，别说住十天，非住二天不可。原来这所院子全都是新油市的。”高氏说道：“两位姑娘，回头见了你们小姐，跟你们主母多加美言。我们掌柜的必有一份人情。”丫鬟翠萍这么一听，好吧，你贵姓啊？这里叫什么庄子？黄高是闻听，我们掌柜的那姓黄，娘家姓高，这里是黄花庄。你们老达官贵姓？翠萍闻听，我们老达官姓吴，名叫吴振山。在书中暗表，那霍坤在未离家之时早就把他们嘱咐好了，出来要隐姓埋名，不露真名实姓，就是为了防备有人在背地里谈讲自己的姑娘准备赶奔山东，但山东给自己挑这个上好的女婿，把自己的姑娘安置好了，那将来还得给自己的儿子小金刀霍权找着好姑娘，让他也完了婚。有道是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我这孩子如果结了婚，娶妻生子，延续我老霍家的香烟后代；如果自己把霍坤的名字往外一报，那霍坤在江湖上赫赫有名，那兴许就有很多人前来拜访，到那时多有不便。因此霍坤这才隐姓埋名。这就是丫鬟翠萍没报真名，报的是吴振山的原因。丫鬟金萍跟翠萍说：“你去告诉小姐，让小姐进来，我在这儿收拾收拾。”翠萍答应一声：“好吗？”说着话出来来见霍坤。这房子还真挺好，我家小姐一定喜欢。老霍坤一听喜出望外，心想只要我的姑娘那满意那就行，这才来到了贵房，就与店掌柜呢在这谈话，咱不提。那翠萍来到驼轿旁：“小姐呀，您快下来看吧，这店里边那可太好了。”

0: 和咱们家一般多，真可以住上一住。霍小霞闻听，连忙下了驼轿，就随着丫鬟主仆来到跨院一看，小霞心中大喜，忙命翠萍去外面向老家人去书，说咱们就住此店。翠萍答应，赶紧到了贵房，禀报老大官。霍坤当即。 叫霍全就把人和行李完全接到店中，小霞也带着金瓢出来迎接他娘张氏。母女们往里就走，这外边赶车的人等往里搬东西，大家忙乱了一阵，由黄婆指给他们，他们就把车辆马匹一起拉进了那个院，吊头晃绳。 将马匹拴好了，赶车的人等跟着家人就在东院居住。他们女眷进到后院不提。这霍坤看了看掌柜，黄掌柜的，我们是西川人，一切说话防备，人家听不懂。你给我们找两个婆子。黄婆一听没问题，当时打发伙计出去找来两个女仆人。 带到了后院，事后他们母女不提。掌柜的，这一带招这个村子大小的能有几个？黄婆一听，我们这里是五里地的长街，要说这一带18个村庄，那就我们这个村子大。在宋朝那时候，这个村子名为黄各庄，就是因为姓黄的那特别多。黄婆又说。
1: 离我们这村子那偏北有个黄林庄，跟我们这不相上下。霍坤点了点头，由此到卢河县来回有多少里地。黄婆一听，到卢河县呢，从我们这里去7里远近。这位县太爷姓什么呀？要说我们的县太爷呀，姓冯，官印叫冯治国。 东门外代理18村，西门外代理18村，大家人等就给我们的太爷呀送了一个美称，尊他为玉面包公。您听，他叫玉面包公，就说明这老爷那长了一张白脸。老爷可真不错，两袖清风，明镜高悬，爱民如子，公正无私。
0: 乃是一位清官，霍坤一闻此言，双身纳指。此县该管地面可有土豪恶霸，以及那不法之人。黄婆一听，摇了摇头。要说这土豪恶霸、不法之人，还真没有。这就是国政天税。大官爷呀，您打听这个到底为了什么？ 霍坤笑了，哈哈哈哈！要是有赃官逆臣，我由此进贵，号人称土正的。黄花庄里边有个绅士，此人姓黄，叫黄三。这黄三可了不得，那是个饱学之士，上知天文，下晓地理，知三才，小四象，通八卦，会九宫，像什么奇门遁甲呀。 易经啊，他全都研究过，可以把他们二人找来，就和他们一说，这事儿就成。因为这两个人在县太爷面前全都是说一半，跟县太爷关系那相当的好。霍坤看了看掌柜的，要这样那可就麻烦你了。当时开出一个单子，交给了黄埔。 又回到后院取出银子，交给了黄埔，令他立了一本出入的流水账。黄埔一见，忙命伙计把黄三、黄六全给找来，就把银子交给了他们。两个人拿过来一看，这么一商量，当时两人跑出去找来土木工以及匠棚人等，就要动起手来。 这就用了这句话，叫有钱好办事儿。

黄三监工，令黄六去找吴老达官。时间不算太大，老达官黄坤随着他们来到南村头，看了看黄三呐，你们将这台搭在西边，面向东，可大不吉利。不有这么句话吗？一只白虎门前坐，不是福来定是祸。黄三一听，老达官，您千万别那么想，要是有人不幸打死三条五条的人命，那时您只管走您的，我们两个人替您平了，左不是花银子，一点牢狱之灾也没有，管保您平平安安的走，绝对没错。霍坤一听，好吧，既然这样的话，你们愿意怎么干就怎么干吧。说完了以后，回到殿中，向黄甫要了一本历书，查看吉日。黄甫看了看霍坤，您要历累多少天呢？霍坤瞧了瞧，历累100天，后来查好了吉日，这天正好开擂，也是无巧不成书，正赶着山东的群雄也来了。老侠客霍坤就在人群当中发现了刘荣，这才叫了一声，后来看见有个年轻的后生，这小伙儿往那一戳一站，威风凛凛，冲霄汉，煞气腾腾，鬼神经，只是呀男女胜败，同是一礼，没什么。霍小侠瞧了瞧金面判官霍坤，爹呀，今天开台打擂，果是金笔，您有把人家给叫上来的吗？既然把人叫上来，那您跟人家有仇，两下比武就应该当场不让步，绝手不留情，为什么又让他半步？若不是女儿多说一句，您那是命丧台上。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9号，星期三，农历7月28，北京晴，25度到1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同英国首相通电话；
1: 李强主持国务院第21次专题学习；
2: 丁薛祥在全国教材工作会议上强调，紧紧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加快构建中国特色高质量教材体系；
1: 韩正出席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开幕式并致辞。
2: 前8个月，我国外贸同比增长17.6%，延续快速增长态势。
1: 2026年服贸会将于今天开幕，推动更多中国服务扬帆出海。
2: 中国之声推出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重温红军长征苦难辉煌的壮阔历程，展现90年来长征沿线发生的巨大变化。今天走进中央红军长征集结出发地江西。
1: 英法加领导人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扩张定居点。巴勒斯坦欢迎12国拟限制与以色列定居点商品贸易。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晚应约同英国首相伯纳姆通电话，习近平祝贺伯纳姆就任英国首相，指出中英是全面战略伙伴，虽然两国社会制度和国情不同，但共同利益大于分歧，双方应当互尊互信，超越分歧，求同存异，做大互利合作的蛋糕。两国政府都致力于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可以优势互补，相互助力。中国15-50时期将进一步扩大教育、医疗、金融对外开放，这些都是两国合作有潜力的领域。中英都是科技大国，都有丰富的教育、文化、体育等资源，应当保持开放前瞻意识，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希望英方充分保障中国投资者合法权益。中英两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主要经济体，都支持多边高层交往，推动两国各领域合作，加强人文交流，将双边关系恢复到历史最高水平，更好造福两国人民。英方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没有改变，在当前动荡复杂的国际变局下，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英中应推动通过对话解决国际热点问题，共同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性挑战，携手维护世界稳定繁荣。伯纳姆赞赏中方高效有力应对西藏吉隆遭受泥石流灾害，感谢中方为受影响的英国公民提供协助。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昨天以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促进城市内涵式发展为主题，进行第21次专题学习。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主持学习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更新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有关决策部署，建立可持续的城市更新模式，促进城市结构优化、功能完善、文脉更续、品质提升，以城市高质量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生活。

0: 生活需要。中国城市规划学会理事长杨宝军作讲解，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何立峰，国务委员吴正龙作交流发言。李强在听取讲解和交流发言后指出，要在实践中深化对城市发展规律的认识，坚持以人为本，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将盘活改造的公共空间、生态资源等优先用于满足民生需求，把解决群众急难愁盼摆在优先位置，拿出实实在在举措改善居住生活条件。要准确把握城市更新的实践内涵，突出增强防灾减灾能力，积极防范应对各类灾害，突出提高宜居宜业水平，全面提升城市功能品质和发展活力，突出塑造城市特色风貌，保护好景观格局、历史文脉，传承好城市记忆。李强强调，城市更新是个系统工程，必须加强统筹协调，凝聚强大合力，要加大政府投入力度，加强要素资源保障，推动重大工程项目建设，要更好发挥市场力量作用，构建多元化可持续投融资体系，要根据需要适时调整优化规划、用地、财税、金融等方面的相关政策、法律法规和标准规范。
1: 本台消息，全国教材工作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会议并讲话。丁薛祥指出，教材是传播知识的主要载体，体现党和国家意志，反映人民重大关切，直接关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和教育目标实现。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深刻把握教育的政治属性、人民属性、战略属性，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教材工作，加快构建中国特色高质量教材体系，为教育强国建设提供有力支撑。丁薛祥强调，要坚持和加强党对教材工作的全面领导，牢牢把握正确政治方向和价值导向，确保党的教育方针贯彻落实到教材建设的各个方面，紧紧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深入推进党的创新理论进课程教材，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更好适应时代要求，加快构建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和原创性教材体系，统筹基础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教材建设，用心打造培根铸魂、启智增慧的精品教材，严格教材编审出版管理，规范教材选用使用，做好舆论引导工作，持续提升教材工作治理效能，加强理论研究和人才队伍建设，完善政策支持和法治保障，推动教材工作开创新局面。教育部、中央宣传部、工业和信息化部、浙江省北京大学负责同志以及教师代表作交流发言。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上午在福建厦门出席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多次强调，中国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持续推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当前，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但开放合作的历史大势不会改变。投洽会以扩大双向投资、共促全球发展为永久主题，其现实意义更加凸显。韩正提出三点建议：一是希望各国企业把握中国开放发展机遇，持续深耕中国市场，不断开创合作共赢新局面；二是携手打造和维护全球开放创新生态，加快培育创新增长新动能；三是推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朝着更加稳定、畅通、包容的方向发展，共同维护多边贸易体制。联合国贸发会议代理秘书长莫雷诺、沙特投资部助理大臣穆巴拉克、塞尔维亚副总理兼经济部长梅萨罗维奇、柬埔寨副首相兼发展理事会第一副主席孙占托、保加利亚副总理兼经济投资和工业部长普列夫出席开幕式并先后致辞，芬兰经济事务部长普伊斯托宣读芬兰总理奥尔波赫信。 开幕式前，韩正到投洽会展馆巡馆，参观了主宾国沙特馆、芬兰馆及金融、省区市推介和中国投资等专区，与主宾国代表团团长、参展单位负责人互动交流，鼓励他们用好投洽会平台，加强洽谈对接，深化双向投资合作。七号下午，韩正集体会见了出席投洽会的跨国公司和外国商协会代表，表示经济全球化不可阻挡，希望跨国公司抓住中国超大规模市场和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的广阔机遇，坚定信心投资中国，实现互利共赢。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海关总署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八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34.78万亿元，同比增速继续上行至17.6%，延续快速增长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3: 海关总署数据显示，2026年前八个月，我国货物贸易出口增长14.6%，进口增长22%。八月份，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4.65万亿元，增长19.8%，其中出口、进口分别增长18.6%、21.7%。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
4: 从规模看，进出口值连续三个月超过45000亿元；从增速看，出口进口连续四个月同时两位数增长，这充分体现了我国完整产业体系对外贸的坚韧支撑，也充分体现了我国科技创新能力对外贸的有力助推。
3: 今年前八个月，我国与东盟贸易总值为5.95万亿元，增长20.6%，中国与东盟互为第一大贸易伙伴，地位稳固。前八个月，我国与欧盟、美国贸易总值分别增长8.1%和1.3%。同期，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合计进出口17.74万亿元，增长15.9%。我国与112个国家和地区出口进口双增长，比去年同期增加17个。今年前八个月，我国各外贸主体
4: 机器人大会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两场盛会，集中展示了我国以科技创新为引领，塑造经济发展新动能、新优势的产业成果。在外贸领域，产品结构向新、向质、向绿的特征同样明显，推动我国进出口持续较快增长。
0: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今天将在北京开幕。今年的服贸会将聚焦扩大开放、深化合作、引领创新三大功能定位，推动更多中国服务走向世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5: 本届服贸会以全球服务互惠共享为主题，目前有9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183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包括473家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展会期间，成果发布厅将滚动发布200多项新产品和新成果，其中的100多项为首发首秀。参展商林智慧带来一款首发的头戴智能装置。
6: 我们通过它可以便捷地给机器人进行一个数据采集，让机器人大脑变得更加的聪明，遇到问题的时候它可以自主地去解决问题。我们这次首发也是希望通过这次服贸会也能更好地出海。
5: 本届服贸会将首次在主题展核心区域设立中国服务展区，展示各地服务贸易领域的创新成果和典型案例，首次在多个专题展设立出海服务专区，并首次搭建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为企业出海提供一站式专业服务。
1: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由中央宣传部组织开展的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记者再走长征路主题采访活动昨天在江西余都启动。总台记者谢元森、曹子孝，江西台记者黄如报道。
7: 主题采访路线以当年红一方面军走过的路线为主，兼顾红二方面军、红四方面军、红25军行进路线，主要覆盖江西、福建、广东、湖南、广西、贵州、重庆、云南、四川、青海、甘肃、河南、湖北、宁夏、陕西等15个省区市。此次主题采访将深入挖掘红色历史资源，重温红军长征苦难辉煌的壮阔历程，展现90年来长征沿线发生的巨大变化，引导广大干部群众传承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走好新时代长征路。 此外，国家广电总局也将组织全国广播电视媒体配合开展薪火相传我们的

0: 长征故事全媒体报道。对于这次主题采访活动，总台央视记者张腾飞满怀期待。
1: 从长征故地的沧桑巨变到新时代复兴路上的奋斗故事，需要我们记者深入一线，用心用情去讲述。这次再走长征路，在我看来，既是对我们新闻人的一次自立的远征，也是对我们记者初心使命的再度洗礼。
2: 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记者陈石红。
3: 1934年秋天，江西赣州于都河畔，一场人类历史上最悲壮的远征在这里悄悄地展开。
4: 夜幕降临，在赣州于都县于都河畔的长征大剧院，大型红色文旅史诗《长征第一渡》震撼上演。92年前，8.6万多名红军从于都集结出发，踏上了25000里长征。于都往南是赣州信丰县。1934年10月下旬，红三军团第4师作为先头部队，挺进新田镇百石村，打响了中央红军长征第一仗——百石战斗，取得万里长征的第一场胜利。信丰县史志研究室主任陈中华。
5: 红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抢占了百石村附近的制高点，听到这个激烈的枪声以后啊，驻新田金居墟的一个越军的营猛地向百石村扑来，途中呢被红军击溃，躲进村里的一座叫望人池的大堡垒。红军在攻占百石碉堡以后呢，歼灭了这股顽敌。
4: 瑞金决策，于都集结，中央红军从江西出发，铸就红色传奇。在长征精神的照耀下，赣南老区更续红色血脉，书写新时代的发展答卷。
6: 这个垮要打掉，不打掉那个瓜种种不大的。
4: 清晨，于都县紫山镇潭头村连片富硒蔬菜产业园的大棚里，村民们正忙着给哈密瓜整枝打叉。2019年以来，于都县立足1000多平方公里的富硒土壤，建成富硒产业示范基地186个，综合产值突破60亿元。于都县富硒产业发展中心工作人员曹小云说：
7: 我们要培育我们这个龙头企业来发展富硒产品精深加工这一块，全力推动我们的富硒产业提质增效、提档升级。
4: 长征精神，薪火

0: 适应新就业形态人员特点的参保缴费模式，明确对灵活就业人员参保合理确定缴费基数。灵活就业人员等职工医保缴费年限允许按月累计，每满12个月计为1年。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科学研究院医疗保障和护理保障研究室副研究员赵颖表示，
1: 主要是从降门槛这一块去增强缴费机制的弹性。灵活就业人员他参加职工医保也可以从单件统筹开始，也能够去降低缴费负担。
0: 同时，鼓励平台企业对稳定接单的新就业形态从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采取个人缴费加平台补贴，按单位职工模式缴纳社会保险等缴费方式，条件成熟后逐步制度化。
2: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第20届中央委员、应急管理部原党委书记、部长王祥喜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灵活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18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王祥喜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20大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在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3: 继续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昨天与11家外资银行直接参与者签约，首次覆盖卢旺达、土耳其、乌兹别克斯坦等国家，标志着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全球服务能力进一步提升。截至目前，该系统参与者分布全球133个国家和地区，业务覆盖192个国家和地区。
3: 记者昨天从第15届中国知识产权年会上了解到，截至今年7月底，我国国内不含港澳台有效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566.7万件，截至今年上半年，战略性新兴产业发明专利有效量达174.6万件。每万人口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16.8件。
2: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全面启动放心消费培育工作，本次培育对象主要分为独立经营商户和众多商户集聚形成的整体消费区域两类，计划到2030年全国将建成5000个以上放心消费集聚区，推动消费环境治理由事后维权向事前预防、政府主导向社会共治转变。
3: 退役军人事务部、公安部、最高人民检察院日前部署各地有关部门依法打击伪造退役军人优待证和烈士因公牺牲军人病故军人遗属优待证等相关违法行为，保障优抚政策落地落实，切实维护优抚对象合法权益。
2: 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国家疾控局近日联合印发方案，加快提供优质高效眼健康服务，明确到2030年，0到6岁儿童、中小学生屈光筛查率稳步提高，全国100万人口白内障手术率超过4000，95%以上的县域可独立开展常见眼病的诊疗，各县域均能够提供白内障手术服务。
3: 中央气象台预计，受冷空气影响，昨天夜间到明天，青海、甘肃、宁夏、陕西、四川盆地等地有小到中雨，局地大暴雨，部分地区伴有雷电或短时强降水等对流性天气。西北地区东南部、黄淮、江汉、四川盆地等地有4到6摄氏度降温，局地降温8到10摄氏度。
4: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总台记者8号了解到，美军打击了伊朗哈尔克岛和港口城市贾斯克附近的目标。
3: 声明，谴责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地区扩张， 呼吁落实两国方案。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八号称，所有欧盟成员国一致认为约旦河西岸的以色列定居点违反国际法。

0: 英国、法国、加拿大等12国当天就限制与以色列定居点的商品贸易做出相关承诺。巴勒斯坦总统府对此表示欢迎。英国外交大臣米利班德8号在议会下院发表讲话时宣布，英国将禁止进口来自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所建定居点的商品。以色列外交部长萨尔当天称，将对英国采取系列报复措施。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通电话，重点讨论解决乌克兰问题。普京在通话中指出，美方可采取哪些措施推动尽早结束特别军事行动。特朗普则表示，有意在任期内推动乌克兰问题的解决取得突破。俄军8号称，打击了乌军交通、物流、基础设施等目标。乌克兰方面称，对俄军兵力集结区等目标实施打击。此外，俄军在暂停空袭3天后恢复对基辅的空袭。
0: 也门胡塞武装8号称，该组织对沙特阿拉伯南部军事和石油设施发动大规模导弹和无人机袭击。此次袭击是对沙特近期在也门军事行动的回应。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表示，此次袭击为危险的升级，联军将采取措施阻止进一步袭击。
1: 据日本鹿儿岛县当地媒体报道，由日本、美国和澳大利亚共同参加的东方之盾联合演习8号在

0: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接下来即将播出的是延吉新闻。
1: 我市召开深化开发区改革工作专题会议，州委常委、市委书记陈国磊主持会议并讲话。东北超严兵主场内外联动，尽显足球之乡魅力。延吉 vivo 未晚市集激活夜间文旅新场景。9月7日，我市召开深化开发区改革工作专题会议，州委常委、市委书记陈国磊主持会议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金峰出席会议。会上，高新区空港区试验区分管负责同志依次汇报了改革工作进展情况。会议指出，高新区空港区试验区要抢抓开发区改革机遇，更好发挥经济发展主战场、主阵地、主引擎作用，抓好主责主业，以结果为导向，着力补齐工作短板，深入挖掘更多增量支撑，持续释放改革红利与发展动能，为推动延吉高质量发展奠定坚实基础。会议强调，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委和政府的决策部署上来，清醒认识开发区改革的重要性，增强推动改革的责任感和紧迫感，真正用改革的思维和改革的办法推进工作，破解难题。要抓好招商引资和项目建设，牢固树立和践行整体资源观，实施精准招商、产业链招商、以商招商，着力引进优质产业项目，要树牢项目为王理念，加快重点项目建设进度，健全项目全周期服务机制，进一步提高项目

0: 项目落地率、开工率、投产率，要高质量服务企业，积极探索惠企政策免申即享，让更多企业及时便利地享受到政策红利。要大力实施助企管家服务模式，建强助企管家服务队伍，精准掌握及时解决企业诉求，同步规范涉企行政检查，健全常态化政企沟通交流机制，全力帮助企业破解发展瓶颈，提振发展信心。要强化要素资源保障，全面梳理闲置厂房、低效用地等各类资源，做到分类施策、精准盘活，尽快让闲置资产焕发新动能。要全面推行工业用地标准地出让工作，切实提高土地资源配置效率。要坚决压实
1: 局会议上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重要讲话精神，传达学习国务院、省政府常务会议精神。会议指出，全市各部门要准确把握党中央关于当前经济形势的分析判断，认真落实中央和省委、州委经济工作部署，保持战略定力，坚定发展信心，用好各种机遇和优势，全力以赴抓项目、拼经济、谋发展，多措并举促消费、扩投资，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会议强调，要建设保障和改善民生，抓好群众就业增收，提升公共服务水平，不断增进民生福祉，要守牢安全底线，严格落实三管三必须要求，突出抓好建筑施工、道路交通、消防燃气等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有效防范重大安全事故发生，为全市经济社会发展营造安全稳定的环境。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9月5号，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半决赛首回合比赛，延边队主场迎战大连队，在我市全民健身中心体育场火热开赛。赛场内外，商旅文体多业态联动，全方位展现延边足球之乡的深厚底蕴和边疆城市的独特魅力。绿茵场上，每一次奋力奔跑，每一回激烈对抗，既是两支球队竞技实力的比拼，更是城市体育精神的生动展现，为观众带来了一场酣畅淋漓的足球盛宴。比赛间隙，一系列丰富多彩的文艺展演，将浓郁的朝鲜族风情、青春向上的蓬勃朝气与足球赛事的火热氛围深度融合。
2: 延边周庆这样一个特别的日子里，感受到了咱们民族大团结的一个融洽和谐的氛围。
0: 看台上，首次亮相东北超的龙井苹果梨啦啦队，将龙井乡土风情搬上足球赛场。这支由机关干部、西部计划志愿者、高校学生、基层社区代表共同组成的啦啦队共145人，他们身着粉衣白裙，手持苹果梨梨花造型道具，整齐的方阵格外醒目。
3: 苹果梨是咱们延边龙井的特产，是非常的好吃啊，是非常的甜。然后这个是松茸，也是这边的特产，也是非常的好，非常的好吃，大家都可以带一些特产去回去尝一尝。
0: 赛场外，球迷们沉浸式体验非遗手作，品鉴特色美食，深度解锁延边足球之乡与歌舞展出。
4: 这次带来的展品，展销展品也有全新的升级。我们希望咱们给咱们延边的市民朋友们带来一个非常丰富的大连的文旅体验，更加希望咱延边的市民朋友们在9月12号的时候到我们大连去观赛、去游玩，我们诚挚的欢迎大家。
0: 此外，一支远道而来的特殊助威团格外亮眼。2025年湘超冠军永州队旗下潇湘球迷协会代表团专程来到延吉，为延边队呐喊声援。
5: 延边是我印象中的传统足球之乡，然后足球氛围特别火热，群众足球就是要大家一起欢乐。就是增加更多的足球文化的交流和文旅的交流，希望就是说延边州和我们永州湘超和东北超有更多的互动和交流。
0: 东北超第二现场同样热闹非凡。傍晚时分，1978文创园内的 vivo 未晚市集华灯初上，市民游客徜徉市集，逛文创摊位，玩游戏。

0: 戏品美食，大屏幕实时播放比赛实况，人们一边畅饮一边观看，沉浸式感受赛场的热血瞬间。绿茵赛场激荡体育活力，非遗文脉浸润城市底蕴。东北超不只是一场体育赛事，场内的竞技激情与场外的经贸人文交流同频共振，让一场球赛成为展示城市形象、链接外部资源的开放平台。
1: 今年延边周庆三天假期与双休日相连，延吉1978文创园微瓦未晚市集依托这个小长假节点，连续四晚推出九三城盛运热爱满延边主题活动，集合美食体验、文艺演出、互动游戏、特色打卡等多元内容，为周庆氛围增添了浓厚烟火气。每晚6点到9点，市集舞台准时被动感旋律点亮，沉浸式演绎轮番上演，乐队练舞、民俗歌舞与潮流节拍交织，营造了快乐的节日氛围。台下特色美食摊位热气蒸腾，米肠、烤串、辣炒年糕香气四溢，市民游客一边品美食一边看演出，视听与味蕾双重满足。
2: 我们特意带孩子过来溜溜，感受也确实跟别的不太一样，这里的父母人情就是特别好，周边还有这各种各样的小鸡串啥的，特别喜欢，这孩子特别喜欢在这玩。
1: 除了演出，现场还设置四项主题趣味游戏，市民游客全程免费参与，每通关一项就能获得我爱延边中的一个文字道具，集齐四个字即可兑换精美礼品。现场还设有民俗与潮流融合的沉浸式主题打卡墙及专属留言区，市民游客可以写下对延边的祝福与寄语，留下独特的周庆记忆。
3: 我们策划大集加小集双模式，核心是区分周末与工作日的人群特点，周末大集做全业态强活动，满足游客和市民集中打卡需求，工作日小集轻量化运营，主打日常轻消费，实现不间断激活夜间文旅消费，兼顾游客与本地市民。运营近半个月，周末大集客流表现突出，工作日小集稳步升温，基本达到前期预期。
1: 日前，2026年快乐延吉大舞台群众文化活动在青年广场圆满落幕。今年活动累计演出30余场，为广大市民和游客献上了一场贯穿夏日的文化盛宴。据了解，自6月10号活动启动以来，全市各群众文艺队伍每周四至周六晚齐聚青年广场，每场演出约1小时，歌舞、器乐、非遗展演等节目轮番登场，合唱《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红太阳照边疆》、群舞《长谷少年》、欢庆秧歌、美丽的延边、伽椰琴独奏、旗袍秀、水墨中国等群众喜闻乐见的节目相继上演，为市民游客带来丰富的视听享受。
4: 快乐延吉大舞台是我市特色群众文化品牌，坚持百姓当主角，文化惠民生。未来延吉市文化馆将持续办好惠民文化活动，提升全市各族群众获得感、幸福感，为宜居宜游美好延吉贡献文化力量。
0: 今天的延吉新闻到这里就结束了，再见。

0: 现在开始你的表演。
1: 每一秒都澎湃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2: 延吉欢迎您，清晨4点，天光微亮，布尔哈通河上薄雾轻拢，时尚市场第一盏灯亮了，锤一锤敲出的香甜，是撒上黄豆粉的那一刻扑鼻而来的童年，是江米鸡端上桌时蒸腾的热气。
3: 哇，这米比肉的好吃。
2: 在延吉不赶路不慌张，左手是石臼里锤打出的香甜岁月，右手是陶碗中酝酿出的微醺时光。
4: 이막걸리는달달해서연길의저녁같아요，
3: 这米酒甜甜的，就像延吉的傍晚。
2: 把日子过成诗，
3: 一生猴该出手时就出手。
5: 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

0: 上班是为了什么？
1: 因为热爱。
0: 热爱什么？
1: 热爱钱。
2: 打工人，打工魂，打工人才是人上人。
0: 每一个上班不迟到的人都很了不起。我们向前的脚步从不停下。FM 九一点四，了不起的上班路。
3: 北京时间的7:37，欢迎锁定 FM 91.4盐局综合广播，收听了不起的上班路。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韩富一。生活中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时刻哈，就是走在熟悉的路上，与曾经起过冲突的人

0: 擦肩而过，慌忙的就移开目光。深夜辗转难眠，想到关键时刻做出的错误选择，就发出一声长叹。有机会接下新的任务，突然回想起过去失利的画面，想要举起的手又放下了。那些曾经发生的矛盾、错失的机遇、遭遇的尴尬，总像一根根细线，悄悄地缠上心头，勒得让人心口发紧。我们一次次介怀为何如此，一遍遍的复盘，如果当初让您为悔恨的线越来越紧，束缚前行的脚步也困住了本该自由的心。然而心中若是被陈年旧事占满，就再装不下生活给予新的礼物。就像一间拥挤的小屋，如果堆满了旧物与尘埃，即便门外阳光正好，花香四溢，也照不进半分光亮。真正成熟的人懂得与过去握手言和，不让已经落幕的故事打扰当下的生活，也不让曾经的跌倒夺走向前奔跑的勇气。内心够轻盈，才装得下眼前的幸福。所以及时放下过往的包袱，方可轻装上阵，迎接前路上的美景。这就是今天早上要跟大家分享的，拒绝被陈年往事所困，把心腾出来装幸福。好，接下来时间让我们了解今天的天气情况。
1: 天气资讯：
0: 深花街拥堵634米，缓行259米；沿河路西向东金达莱南街附近拥堵2.3公里，缓行374米；长白山路西向东从从六街到长白山西路拥堵167米；临海路西向东站前街辅路附近拥堵313米，缓行260米；公园路东向西元祥胡同附近拥堵88米；朝阳街北向南拥堵108米；滨河路西向东，那么沿河路附近是拥堵255米。再看建工街南向北啊，拥堵77米；金达莱北街北向南，从梨花路到沿河路目前是拥堵320米。现在依旧是早高峰，上学上班的一个最集中的一个时间段哈。大家行驶在路面，如果还没有到达这些路口可以绕行的话，可以选择绕行。
2: 上班是为了什么？
3: 因为热爱。
2: 热爱什么？
3: 热爱钱。
4: 打工人，打工魂，打工人才是人上人。
2: 每一个上班不迟到的人都很了不起。我们向前的脚步从不停下。FM91.4，了不起的上班路。
0: 好，我们来关注周内方面的有关消息。9月8号，第五届延边影像文化旅游周暨第十届延边摄影文化周在图美市图门江广场开幕，共展出优质摄影作品1000余幅，作品题材丰富，视角多元，全方位定格吉林大地秀美风光与延边发展的巨变。我们看一下本次活动呢，设置了多个特色的专题展区，包括全国优秀摄影作品展、白山松水、吉祥吉林摄影作品展、场景里的新时代主题、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题作品展、著名摄影家个人作品展，共展出优质摄影作品1000余幅，作品题材丰富，视角多元，全方位定格吉林大地秀美风光与延边发展巨变。展览采用主会场加分会场的布局模式，主会场展区设在图门江广场，分会场分别落地碧海云天度假区、延边美术馆。作品展览至9月15日。

再看九月七日，记者从延边州商务局了解到，周庆期间，延边州以东北超半决赛为引爆点，叠加金秋消费季推出的系列促消费活动大受追捧。假日五天，全州32家重点监测零售企业销售额达3326.2万元，住宿、餐饮、零售全面开发，消费市场呈现出一派热火朝天的繁荣景象。9月5号，东北超半决赛打响，延边主场迎战大两队，体育场内加油声震天响，场外更是人潮涌动。州商务局联合州文广旅局精选的16家本土优质企业和非遗民俗商户，在赛场周边打造延边好物足够精彩主题市集，明太鱼、打糕、泡菜等特色好物椅子排开，现场打糕制作、现抹辣白菜等民俗互动。

区被围得水泄不通，游客们抡起木锤体验打糕，拿起刷子给白菜抹酱料，阵阵欢笑声与美食香气交织在一起，体育赛事带动消费热潮，此刻显得尤为亮眼。5.5万元的销售额背后是实实在在的人气与热情。没想到一张球票能这么值钱，来自长春的球迷张先生举着手机兴奋地说，他在云闪富延边一张票跟请柬专区领到了一堆优惠券，更在服务大楼冷面花一分钱就吃上了正宗的冷面。据了解，周庆期间泉州67家120户景区餐饮住宿商超联动发放优惠券是3338张，一分钱吃冷面福利覆盖6大品牌16家门店。那么球迷凭借票根就享受到了这一专属待遇，延吉市还在赛前赛后分两轮投放满100减50的商超消费券，加上银联随机立减金活动，现场球迷扫码领券的场景堪比抢红包，气氛十分热烈。周庆期间，泉州重点商贸企业开展了花样纷呈的迎周庆消费促销费活动，50余场促销活动轮番登场。延吉百货大楼百丽城76周年庆不仅推出了服饰化妆品满减和幸运抽奖，还创新推出满额赠景区门票、票根折上折等跨界福利，各个收银台前都排起了长队。梅龙超市紧盯开学季，开展主题促销和线上直播，同样人气爆棚。家电、汽车行业也在国补消费券基础上再加码，华生电器推出满减和购物抽奖免单活动，销售额达1100万元。延吉、绿地、宝仕、银迪、新里程等车企拿出厂家专项优惠特价车和试车好礼，销售额达196万元。泉州52家线上住宿企业5天营业额达816.19万元，同比增长7.9%，平均入住率达到62.7%。敦化、珲春、汪清等短途游的热门县市更是一房难求，餐饮市场同样人气爆棚。142家线上餐饮企业5天营业额1113.51万元，较平时增长9.5%。那么周内消费者纷纷跨县市寻美味。图门韩辅食锅拌饭店，那饭是刚的肥牛火锅，销售额分别较平时增长了25%和27%。敦化西园餐饮、百年石锅拌饭等5家线上销售额更是增长了30%。从绿茵场上的激情呐喊，到市集摊前的烟火气，从一分钱冷面的惊喜，到各大商超的摩肩接踵，这个周庆，延边用足球点燃消费热情，用诚意留住远方的客人，使消费市场实实在在又火了一把。盲目的跟风攀比哈，给孩子过多的安排校外培训，额外增加孩子的学习压力，挤占孩子的自主调整适应新学期的空间。如果你确有配偶孩子兴趣爱好提升素质的培训需求，请务必选择合规机构，务必来核查机构是否具备教育、文广旅、体育、科技等主管部门颁发的办学许可证或核准书。第二呢，是以信任致谢师者，守住纯粹的师生情谊。第三呢，就是强化家校共治，共护清朗的教育生态。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9月9日邀您相聚图门非常属于延边边疆青年的浪漫之约哈。那延边州妇联田园爱情联谊专场面向泉州招募25至38岁的青年，邀请您一场延边田园爱情的专场活动。好，我们再来关注，日前敦化市发生了一起冒充抖音客服的电信诈骗警情，受害人已提供银行卡的密码验证码完成刷脸认证的情况下，市公安局丹江派出所民警及时到场处置，成功保住了受害人名下的66万余元的存款。当日的下午5:40左右，胜利街道居民周某与母亲于某逛街时，发现于某长时间接听陌生电话，并按对方的指令操作手机，行为异常。周某怀疑其遭遇诈骗，多次劝阻无效。随后，于某的手机突然黑屏，周某立即拨打110报警。丹江派出所民警接警后立即。

赶赴现场途中，一直与周某保持电话联系，直到二人前往商场内的手机店，以便拔除被控制的手机 SIM 卡，阻断诈骗分子远程操控。由于于某已深陷诈骗陷阱，拒绝配合，民警抵达现场时，于某仍执意按诈骗分子的要求操作，且泄露自己的银行卡账号、支付密码、验证码，并完成刷脸认证。情况紧急，民警果断

好的，欢迎回来，让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省内方面的有关消息。9月7号，吉林省服务业大会在长春召开，会议明确吉林将构建6+6重点服务业产业体系，到2030年，服务业的规模力争达到1.2万亿元。9月7号，2026年度吉林省最美教师暨黄大年式好老师发布会举行。耿铁华、于永吉、张苏、于凤至、孙鹤、张东、赵佳、杨庆伟、郭铁和、汤庆新十位同志被授予2026年度吉林省最美教师暨黄大年式好老师荣誉称号。再来关注2027年吉林省普通高考报名工作，将于2026年9月15日至10月20日举行。考生报名分为教师的资格审核啊，我们来看一下考生的报名分为资格的预审、网上报名、现场确认三个阶段。我们看到网上报名时间是在2026年的10月10日至15日，每天的9点至16点30分，千万不要错过我省的普通高考的一个报名时间。再来关注9月8日，吉林省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负责同志介绍，黄金博物馆将于9月19日开馆，馆内珍藏千余件珍贵实物、绝版史料和老工业遗存。黄金博物馆是位于吉林省华甸市皮夹沟镇。说到黄金博物馆，里面有黄金吗？不是有黄金哈。那我们了解一下什么是黄金博物馆呢？黄金博物馆是以金魂为主。

题是全国首个黄金工业与红色历史的双主题博物馆，集史料收藏、文化展示和文脉于一体的这样的一个藏馆啊。夹皮沟金矿的采金史呢，最早是可以追溯至1820年，那么也就是200余年来从未间断的生产，是国内现存历史最悠久的黄金矿山之一。那其中韩边外是清末夹皮沟金矿韩氏地方武装的俗称，曾随清代守土卫边的爱国官员吴大成守国门，甲午中日战争爆发，韩边外民众是踊跃参战，7000余名将士出征，1897年即回乡村，仅剩16人相伴。夹皮沟在2006年9月被中国黄金协会命名为中国黄金第一矿。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省内方面的有关消息。近日，国道绥化至沈阳公路 G203 赵园至松园赵园松花江特大桥正式建成通车。赵园松花江特大桥横跨松花江干流，主桥全长2670米，桥面净宽10.5米，设计行车时速80公里，通行能力较强。好了，稍事休息的话，时间我们下半段时间更加精彩。

0: 纵横海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1: 延吉的清晨，一碗热气腾腾的牛肉汤是这座城市最温柔的问候。延边黄牛的牛骨与牛腩，清水慢炖，原汁原味，一勺浓汤入喉，金香在舌尖绽放，软韵从胃里升腾。牛肉酱里藏着朝鲜族阿妹的巧思，一勺红艳的酱料落入清汤，瞬间点燃味蕾的热情。深夜的酒，清晨的汤，一碗牛肉汤饭是延吉人最朴实的解酒神器，也是生活里最踏实的幸福。在延吉，美食是烟火，是温情，是街角小店里的欢声笑语，是布尔哈通河畔的灯火阑珊。这里的生活就像一碗牛肉汤，简单却回味悠长，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0: 防范灾害风险，护航高质量发展，防灾减灾，人人有责。